洗澡呢。这下客厅里彻底陷入了冷场，一场聚会最终是不欢而散。简宁送走客人回来，脸上罩上了一层的寒霜。他一向争强好胜，这次真的是颜面扫地。这个时候贝贝已经离开了，好朋友离开了，简宁走到了女儿面前，斩钉截铁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你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来练琴了。女儿听这话很吃惊，睁大了眼睛，妈妈，为什么？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没错，错的是我，怪我一念之人，让你当了人家的陪衬，让我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次不管贝贝再怎么百般央求，简宁是铁了心的不再改变主意了。说他是嫉妒也好，说他不甘也罢，反正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女儿被个贫家女孩比下去，尤其这个贫家女孩绽放光芒的这个机会还是他自己给的。到后来贝贝的小脾气也发作了，跺着脚甩着手，好吧，既然你说话不算话，那我以后不练琴了。其实在刚才听了莫老师那番话之后，简宁在女儿学琴这件事上就已经是心灰意冷了。他掉头离开，只留给女儿一句话，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自己看着办吧。

经历了这些事情，贝贝似乎成熟了很多。有一次，简宁从外面回来，看到女儿正站在窗台上，正仰着头看着那些随风飘逝的泡泡。女儿不再像以前看到泡泡那样兴高采烈了，而在表情当中有一丝的忧伤。简宁心疼女儿啊，可虽然心疼，但她没有试图去劝慰女儿，因为她想到了一句歌词：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自打那天起，贝贝再没有来过，简宁的心里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对方毕竟只是一个和女儿同龄的孩子，简宁在想，我是不是做得有些过分了呢？他试探地问女儿：你怎么不邀请贝贝来家里玩了？我只是不想你们在学琴上啊互相影响，没有说不让你和他做朋友啊。小贝贝说了：我们和以前一样啊，经常一起玩，不过他好像不愿意来我家了，我叫过他几次他都没来，要不我哪天叫他一次，不行把他拖来。可让简宁没想到的是，女儿的好朋友没有来，好朋友的父母反倒是登门了。这是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年夫妇，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两个人的言谈和衣着一样的朴实，不会说什么客套话，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女儿所在学校在六一前夕组织了一场文艺汇演，在那场演出中，他们的女儿大出风头，她当着全校

师生的面，充满自信地在钢琴前弹奏了一曲。谁都没想到，谁都没想到，这个内向寡言的女孩居然还有这一手。父母得知后更是不敢相信，女儿从来没学过弹钢琴，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表现呢？经过再三的追问，女儿终于吐露了实情。这对老实人实在坐不住了，特意回趟老家，搜罗了一堆土特产来简宁家登门致谢。简宁嘴上说着些客气话，可心里泛起了嘀咕。哎呦，这些土特产分量不轻啊，会让这对卖苦力的夫妇颇费不少的。他们真的没有其他目的吗？只是单纯的为了表达感谢吗？简宁不信。他们的女儿在简宁这儿练琴早已经成为了过去式。简宁认为他们完全可以省下这笔冤枉钱的。很快，简宁猜出了他们的用意。这对夫妇煞费苦心，不惜血本，恐怕只有一个目的，让女儿继续来这儿蹭琴。简宁在商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对付过？他怎么会甘心被一对民工夫妇算计？他很快拿定主意，东西坚决不能收，他们的条件提都别想提。为了避免陷于被动，简宁决定先把话说在前头。他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说：贝贝这个小姑娘啊，挺懂事的，我也很喜欢她，我也愿意让她一直来我家练琴。可只不过……没等简宁再说下去，女孩的父亲先开口了：我闺女打扰您这么久，我已经是很过意不去了，哪能再给您添麻烦呢？前几天呢，我已经给孩子报了上钢琴班了。这种结果真的让简宁是始料未及。他稍一愣着，才缓过神来：那种钢琴班收费应该不低吧？女孩的母亲接上了话头：是挺贵的，对我们来说呀，拿出这笔钱确实不容易。不过孩子喜欢，我们做父母的哪能不全力支持啊？活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简宁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其实啊，在音乐这个领域，想出人头地是很难的。多数人学会这些东西，对未来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多考虑考虑的。女孩父母对视了一眼，在他们布满了岁月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男人还是言辞恳切，他说：我们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那么远。看到孩子弹琴的时候啊，那个陶醉的表情，我们比做什么都要高兴，这就足够了。简宁一时间是无言以对，他忽然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也许论社会地位，女孩的父母和他有天差地别，但这对质朴如黄土地的民工夫妇今天实实在在的给他上了一课。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后来简宁发现这事情似乎颠倒过来，女孩不再来他这儿练琴了，可女儿贝贝倒是像开始一样经常陪着女孩去上钢琴课。有一天女儿贝贝兴冲冲地回到家里，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简宁问女儿遇到什么高兴事了，女儿眉飞色舞地说，钢琴老师今天夸贝贝了，说她是自己遇到过的最有天赋也最努力的学生，还说贝贝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妈妈，你说贝贝棒不棒？简宁是一声苦笑，也许成人的世界孩子永远都不会懂，而孩子的世界成人也永远进不去。放寒假后，两个女孩几乎整天腻在一起，有时候回来比简宁还要晚。简宁责怪女儿，可女儿振振有词，妈妈，你以为我和贝贝在一起只会玩吗？我们不能有些正事吗？简宁是又好气又好笑，那你说说，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要劳烦你们两位大小姐啊？不会是拯救地球吧？贝贝顺着楼梯跑了上去，回过头来神秘的一笑，保密。

0: 这年的春节前夕，市电视台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文艺汇演。简宁作为受邀嘉宾在头排就座，各种节目是精彩纷呈。一段舞蹈结束后，舞台陷入了黑暗。当璀璨的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所有的人目光都聚焦在了舞台上。舞台正中摆放着一架钢琴，钢琴前坐着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她面容沉静似水，气质优雅如兰。在万众瞩目中，她将双手缓缓放在琴键上，一阵轻快的音乐声随即响起。台下的简宁早就看呆了，这个小女孩不就是女儿的朋友贝贝吗？丑小鸭这么快变成天鹅了。简宁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羡慕还是失落呢？好像还有那么一丝的欣赏。为什么呢？小女孩灵巧的食指在琴键上飞舞，柔美的旋律在大厅里徜徉，跳跃的音符四处奔走，幻化成了一串串飘飞的泡泡。这个时候，一个打扮成花仙子模样的小女孩，臂上挎着一只花篮，轻盈地舞着出现在了舞台上。她撒下的不是花瓣，是比花瓣更加美丽的泡泡。简宁看到这，一下站起身来，难以置信地盯着台上。她发出了惊喜参半的低呼：贝贝，我的贝贝。小贝贝就像是一个会魔法的小仙女，从花篮里取出各种的工具，吹出了无数形态各异的泡泡，有的化作满天的花雨，瞬间洒满整个舞台，有的像拖着长尾巴的流星，追随着她翩翩的脚步，有的是大泡泡里套着很多的小泡泡，恍若童话中的魔幻水晶球。观众席上不时发出惊叹之声，惊叹这个女孩超凡脱俗的想象力，惊叹她能把泡泡这个游戏演绎得如此的花样百出，美不胜收。很多人面带感动之色，那五光十色的泡泡唤起了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呀。简宁呆呆地站着，眼睛渐渐潮湿了。两个女孩一静一动，配合得天衣无缝，谁也遮不去谁的光芒，反而是交相辉映，让彼此焕发出了双倍的自信和魅力。飞舞的泡泡和琴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节奏，仿佛那七彩的泡泡是悠扬的琴声所幻化。表演结束，两个女孩手拉着手向观众鞠躬致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简宁把手都拍疼了。那一刻，他彻底看清了自己曾经的狭隘，他庆幸自己醒悟的还不算晚。简宁回来后来到后台，看到两个女孩正在卸妆，贝贝看到妈妈飞快地跑了过来，满脸的兴奋：妈妈，我表现怎么样？简宁把女儿搂在怀里，只说了一句话：妈妈以你为傲，你是妈妈心中永远的天使。简宁又走到女儿朋友小女孩贝贝的面前，她蹲下身去，把双手放在她的肩上。迎接简宁的是小女孩腼腆的微笑。 简宁看着他的眼睛，很真诚地说：“贝贝，你也是最美的天使。每个女孩都是天使，请原谅阿姨好吗？”整整的一个晚上，简宁心潮起伏。等到女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她拨通了一个远方的号码。从那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简宁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你在那边还好吗？我想带女儿过去看看，帮我订两张下周的机票。好，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继续和您分享一个精彩动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看不透的风景》。说有一位教授，他在下乡的时候呢，娶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为妻，回城以后被很多人议论。渐渐的，这教授也开始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对妻子厌烦起来。终于一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可第二天他起来晚了，要赶着去学校上课，没来得及收拾。妻子从外面回来，习惯性的打扫书房，一只猫也溜了进来。这猫跳到书桌上，把离婚协议书碰落到了水盆里，浸湿了。这下妻子慌了，她以为是丈夫昨晚熬夜的心血，她小心地捞起来，一张张地揭开，用熨斗熨平、熨干。还没完全整理好，教授下课回来了，看见妻子那么用心地在熨烫着离婚协议书，教授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他忍不住感慨地说道：婚姻这东西啊，就像是穿鞋一样，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助理研究员岳红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应该说这个秋天哈，大家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各种养一养的，就比如说是养胃呀，还有这个养膘啊，还有这个贴秋膘哈，就是总是感觉这个为了冬天要储备一些这个能量或者说是营养。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岳老师一起来分享一种这些年应该说是非常的受到褒奖的这样的一种食物，那就是红薯。因为红薯呢这几年真的是集各种美名于一身。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健康食品的首位，还有人把它列为这个抗癌的蔬菜排行榜。其实首先我想上来问一问岳老师，就是这红薯算蔬菜吗？
2: 红薯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把这种薯类的话，我们日常是把它归纳为主食的，所以说它就像土豆一样，我们之前也提倡过，就第四类主食是土豆。那其实红薯我们一般也是把它更多的归纳为主食，但是它确实也有蔬菜里边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它有类似蔬菜这样的一些作用。
0: 我曾经看这个娱乐节目哈，听到这个就港台的某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女明星女影星，然后她就说她是常年每天早晨要吃半个红薯，然后解决自己的各种什么排毒呀、养颜呀，还有这个便秘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岳老师，这个红薯是不是真的就是优点这么多，没有缺点哈？那个说说红薯的特点吧。
2: 红薯的话，它对我们的减肥确实是比较有好处的。首先的话，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而且总热量也比较低，并且呢，它的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如果有便秘啊这些问题的时候，红薯是可以促进这种肠道蠕动，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是可以不被消化吸收，然后刺激肠道，就是促进排便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对我们的排便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呢，红薯它的饱腹感也会比较强，而且红薯的话，它还会有很多丰富的钾元素。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高血压的人群啊，或者一些人群它是容易缺钾的，所以说把红薯啊这样的食物作为主食，对补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同时的话，它热量低，然后对于一些糖尿病人啊各方面都是比较适合食用的一种食物，而不是像大家觉得它口感比较甜，很多糖尿病人就不敢吃，但实际上它对糖尿病人是有好处的一类食物。
0: 刚刚也说到了，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哈，有人把红薯说它是抗癌，那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
2: 目前的话，认为红薯里边是有一些物质是有抗癌效果的，但是我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如果大家单纯靠吃红薯抗癌的话，它可能需要的量就会比较大，才能累积到一个这样的抗癌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吃红薯的话，它首先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而且它可以就是我也说它对肠道的排便也比较有好处，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说它这些的话对抗癌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当然它里边也确实含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抗癌物质，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含有抗癌物质的我们就通过日常的饮食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误区了。
0: 感觉红薯确实是好处挺多的，然后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这样的主食。那我再问问岳老师，就是假如说就我们有一些身边的同龄人或者年纪大一点的老年人哈，有的时候会走极端，就觉得哎红薯好，又抗癌又这个低糖，那我把我所有的这个精粮的主食，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我全部用红薯来代替，有这个老年人说，哎呀，我这吃红薯吃的我都要吐了，对吧？就是感觉这个好像量比较大。如果是将所有的主食都用红薯或者土豆来代替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好处大于坏处吗？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红薯它虽然有好处，但是它并不能 把所有的主食都代替了。那而因为很多老年人呢，比如说吃完红薯最直观的症状就是会烧心，甚至会有一些腹胀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它的尝试也要是由少到多，然后慢慢的增加。但再有的话就是它这种膳食纤维呢，它会也会刺激到胃肠，老年人的消化能力本身就比较差，所以说很多人如果要把它当作主食，就容易在空腹的时候吃，那这个时候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消化不好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我们也不太建议说老，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把红薯当作主食，就是把所有的主食就是改成红薯这样的来吃。
0: 明白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吃红薯啊只能吃芯儿不能吃皮，那这个在营养学上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依据呢？
2: 红薯的皮呢，其实它里边有一些对我们人体比较好的营养元素，但是啊就是有一点，那很多人喜欢吃烤红薯，那烤红薯的时候呢它的皮就容易糊，其实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吃就是糊了的食物的。那我们如果经常吃糊的食物呢，我们认为它体内会有一种物质在累积，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糖基化中产物，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荧光法来检测。那这个物质它如果是吃进去之后它会不断的累积嘛，累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代谢出去的一种物质，那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心脑血管都是有害处的。所以说如果是烤红薯的话，我们就是建议的话这个皮就是一定是不能吃的。那有些人说其他的红薯皮是不是就可以吃呢？我们说红薯它一般呢就是它的皮中生物碱比较多，有的人吃完会有胃肠的反应，还有的话就是它在皮上我们一般是发现容易发现霉变的地方，所以大家吃的话偶尔的吃一点可能不会引起太多的不舒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这种新鲜的或者不是这种烤糊了或者烤的红薯的皮。
0: 明白了，吃红薯最好是吃瓤，然后烤糊了的皮就别吃。那刚才说了这么多，也说这个红薯不能完全取代我们的主食，那从营养学这个比较科学的健康饮食的这个观念上来讲，一天我们摄入多少的这个红薯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健康的呢？
2: 如果按照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的话，就是我们薯类的摄入量呢，每人每天是50到100克。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数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啊？就是因为居民膳食指南它是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吃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呢，他需要的量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大概的量是50到100克。那我们说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伙子，然后身高很高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就要吃到100克。那对于一些比如说瘦小的女性啊老年人啊，他可能50克就足够了。
0: 总体上听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薯类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这个粗略的做一个分类，然后讲一讲这个不同的薯类和它们的不同吃法，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首先上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

0: 感觉在饮食习惯中比较是爱吃这种红心的红薯哈，烤红薯特别喜欢。然后好像就是比如说四川啊重庆这些地方就是吃这个烤白薯比较多。那这些年呢也非常流行这个紫薯，感觉好像这个紫色的食物哈都被贴上了这个好的标签，比如说这紫葡萄呀，这个蓝莓呀，包括这个紫薯啊。那岳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红薯、白薯和紫薯这三种，你觉得真的有优劣之分吗？
1: 它首先的话，由于它产地的不同呢，然后它不同的薯类，它的营养成分还是有些差别的。那紫薯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这个紫色的食物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的话，它对我们抗氧化呀，然后是比较有好处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年紫色食物也是被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可能每天吃一点，我可能是就能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心脑血管有好处，然后甚至有的说抗癌这样的一个效果。但其实呢，我们还是说就我们的食物呢，它每天的摄入它需要很多的成分共同的来有一个系统的营养。所以说这种花青素呢，单纯靠食物的摄入，我们说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并不能说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我几天吃一次紫薯，我的心脑血管就会没有问题了，它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红薯里边呢，我们常说的就是它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那它呢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是比较有好处的。那再有的话就是大家常说的白薯，那白薯的话其实糖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的，而且它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很多排便问题的人的话就是吃白薯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听明白了。其实平常从我们自己吃这个各种薯类的不同的口感哈，都能感觉到，比如说吃白薯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个白薯没有红薯那么的细腻，那么的软糯。那我再问问，就是我们来分这个薯类的不同的吃法吧。先说这个比较天然的吃法哈，一般来说我们家里如果自己开火的话会采取这么几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蒸红薯哈。我们家会用这个煮蛋器来蒸红薯，有的时候把它切的小一点，然后这样很快的就可以蒸熟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做这个红薯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家会把红薯切成丁儿和米饭放在一起去蒸，这样就相当于是这个红薯饭或者是红薯粥。那更常见的呢可能是在大街上看到这个烤红薯摊儿了，很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哈。能问岳老师，从您的经验上来讲，比如说烤红薯、蒸红薯或者是这个红薯米饭、红薯稀饭来讲，你觉得哪一种是最健康的？
1: 我刚才听到主持人说啊，就是他蒸红薯的时候会切的块比较小，其实这种呢就是比较好的，因为蒸红薯的时候呢它需要的时间会比较短，而且的话它营养流失的就会比较少，那切成小的块它就会熟得更快，它营养成分呢就会受到影响是更少的。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认为蒸的话一般是营养流失最少，保留营养成分最好的。那再有的话就是煮红薯，那煮的过程中呢糖分和维生素会流失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说煮的过程中尤其维生素会融入水中，然后有一部分会流失，会营养成分有部分的流失。那烤的过程中呢也流失了部分的营养成分，但是它呢因为我们常说这就是营养学上常说的一个美拉德反应，就是它里面的糖和蛋白质发生了这样的一种反应之后它的味道就非常好，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它的味道是特别香的，但是它营养成分其实也是有一部分流失的。那最好的话其实还有一些人就是炸红薯，像做拔丝啊什么先炸，在这种的时候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流失的就非常多了，而且油分又比较多，就是可以说是最不健康的一种食用方法了。
0: 拔丝红薯听上去已经变成了垃圾食品哈。那我们再顺着这条线说下去，再说说这个薯类的一些加工食品。那我见的比较多的呢，第一种就是也是我很爱吃的，一般在这个叫地瓜铺里都会卖这个薯片哈。其实现在的薯片有的是比较天然的，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糖分的加工，它就是通过烤箱烤出来，但是吃上去也是觉得特别的脆，特别的甜，就觉得比这个吃蒸红薯要甜得多，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现在我们在超市里能见到这种散称的或者是成包的，这种叫小薯仔啊，它是这种做成了这种很小的小红薯的形状，但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么小的红薯对吧，感觉它是把这个红薯打成泥了之后再重新捏成一个形状，然后打成这种小包装。我不知道岳老师见过没有，你就是帮我们讲讲这个薯片还有这种包装好的这种小薯仔，你觉得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或者说对于健康的意义

0: 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1: 烤红薯片的话，确实是这几年比较多的一种食物啊。很多人就觉得，哎，那红薯有那么多营养成分，是不是我吃这种烤的红薯片就可以？那它实际呢，在这种烤的过程中呢，它的营养成分是会部分流失的。然后大家其实也会感觉到，就是很多人如果有便秘的话，吃红薯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吃这种红薯片并没有那么好的改善效果。其实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已经是破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是对，就是不是我们说的很好的一个效果的一个状况。那还有的话，烤红薯片的话，它实际上它水分被蒸发掉了，所以说它会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但是呢，这时候它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贝塔胡萝卜素啊，然后其他一些成分就被破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容易吃过量，很多人在吃它的时候饱腹感也不会那么强了，那它的热量就会很高，就是容易反而不容易控制我们的热量摄入，容易出现一个高热量摄入的一个状况。那还有说这种小鼠仔的，它其实在加工过程中呢，它会添加一些，应该说添加了一些糖分，所以它会特别甜。然后它其实我们说它的话就属于一种我们说的加工食品了。我们营养学呢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最纯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食物，就是加工过程越简单的食物是越好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吃红薯的话，还是要选择这种蒸啊，然后这样的甚至可以是煮这样的方式，都比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加工食品要健康得多。
0: 听明白了，这薯片确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有点像这爆米花的感觉，就是看一部好电影吃一包薯片一会儿就见底儿了。然后这个小薯仔呢也是因为它是这个加工食品，所以我不用想都知道里边肯定是有很多的食品添加剂的。那今天呢，我们之前用大块的时间跟大家讲了红薯这种应该说是粗粮吧哈，详细讲了它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吃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讲到粗粮呢，其实这个粗粮家族里啊也是有很多的成员。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餐桌上都有这样的一道菜，就叫五谷丰登，一般有这个红薯，有这山药，有这芋头、玉米，还放点花生哈。那大家现在都觉得好像吃粗粮是一件特别健康、特别洋气，或者说比吃精粮要更营养的一种方式。那我身边也有些小伙伴问我这样的问题，就说他此前减肥哈，就把所有的这个米饭全部都用玉米来代替，早上就是玉米，然后喝杯牛奶，吃个鸡蛋，晚餐也是这个玉米，也是一杯牛奶，也没有鸡蛋了。然后午餐呢是照常吃，瘦得非常快。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粗粮好像是减肥神器。那岳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究竟粗粮是不是减肥神器？
1: 对，其实粗粮的话，它会比我们精细，就我们说这种精粮，它首先热量是会低的。那它热量的话低，它就会对减肥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况。那再有呢，粗粮的话，它会膳食纤维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它对我们的排便会更好一些。就是精粮的话，它就是说我们说的吸收的更好嘛，然后它会对排便啊各方面不是很有利处的一个状况。那再有的话就是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如果要是把我们的精粮一下子换成粗粮，可能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就是他胃肠可能适应能力会比较强。但是很多人如果我们经常是吃这种精粮的时候，突然换成粗粮，他就会有一些消化不好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追求减肥的同时呢，还是要适当的就是过渡一下，然后慢慢的过渡到粗粮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也说粗粮也是要控制量的，就是我们如果吃同等重量的，它热量会低。但有些人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控制，我粗粮就可以敞开吃？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它也是有热量的。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就是也会让我们觉得不吃的过多的话也会出现问题的。那还有的话就是它这种膳食纤维呢，它会对我们排便比较有利嘛，但是它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促进消化的时候它也会导致一些营养素被排泄出去或代谢出去。那并不是说粗粮吃的越多就是越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适量的情况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可能要强调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升糖指数。那一般糖尿病的人呢，可能就会都知道这个指数，因为大夫经常会给他们讲说哪些食物呢是容易引起血糖升高的。那它一般呢是按50克食物来作为一个，就是一般是按50克食物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某种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就我们说的糖类嘛，50克，然后引起血糖上升，它引起血糖上升的时间呢，它会有一个曲线，然后我们说就是以和葡萄糖对

0: 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就是所产生的血糖，它下面会有一个图的一个面积嘛，然后再乘一个100，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值。但大家就是其实具体不用去考虑这个值怎么算，但它这个值呢反映的就是食物和葡萄糖相比它升高血糖的一个速度和能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它比葡萄糖升高血糖速度还快的话，那这样的食物它就对糖尿病人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说的就是这种 GI 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进入肠道后就会消化的快，吸收的好，然后就葡萄糖就会升高的速度就很快。那我们说的这种粗粮呢，它实际就属于我们说的这种 GI 比较低的一类食物。那它进去之后呢，会在肠道停留的时间长，然后释放的慢，它葡萄糖就会进入那个峰值就会相对来说会低一点，而且餐后血糖呢就变化的也会慢一点。那这样的话它需要的胰岛素就会减少一点。那所以说呢，它就会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让这个血糖突然升高上去然后再往下降，它会相对来说是一个平稳的状况。那我们的粗粮整体来说的话，它都属于这样一个就是低 GI 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它的话对我们的血糖是比较有好处的。所以说它如果大家经常把这种粗粮类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些食物作为一个低升糖，不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低升糖食物作为我们主食的话，那就会对血糖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况。
1: 好，听明白了。其实举两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吃的这个糖，对吧，这个我们就是在超市里买的这个商品成品糖，它的这个 GI 值就是非常高的，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你的这个血糖指数就会很快的上升，包括一些很甜的这个可乐啊，一些果汁啊，一些饮料啊，就会引起你血糖一个大幅度的上升。而 GI 低的这些食物，它就会消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比如说这个玉米，对吧，这种很粗纤维的这种食物，它就会在一个长的时间里慢慢的去这个释放它的这个糖分。那呢对于这个吃的人来说呢，它就会更晚的感觉到饿。所以今天上午我在跟这个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用所有的粗粮代替了细粮，减肥减得很快，其实有两个因素哈。我觉得第一个因素呢，是因为这个 GI 指数，就是因为你吃粗粮了，所以你更不容易饿。你到该吃饭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我还不是太饿呢，我少吃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听他的这个食谱啊，里边油脂的含量非常低，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这个主食吃少了，而是说油脂的这个摄入量，对脂肪的量相对的也减少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减肥也是一个和系统营养很相关的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只是关注碳水化合物，只是关注这个主食，还要关注其他的脂肪和蛋白质的一些摄入。好，那这一期节目呢，非常感谢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红薯，这个应该说是被大家这个饱受大家推崇的这样的一种美食，它的一些吃法，那也告诉大家红薯虽然好，但是吃的太多也不可以，容易引起胀气，而且吃的方法上呢，还是要推崇这种比较自然原始的这种吃法，而这种过度加工的像薯片呀、这样的食物还是要少吃为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南通如皋派出所突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原来他的爱人开着大货车经过当地的国道的时候突然中风了，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这民警啊就赶紧赶到国道四处寻找。
5: 中风啊是人们最害怕的这个疾病之一，脑中风呢严重威胁性命和身心健康。近年啊在我国发布的十大死因中，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癌。
4: 可能呢很多人也在生活当中啊见到过中风后遗症给人的面目啊、生活啊还有身体的机能带来的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么让人心生恐惧的一个病，咱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防范，特别是啊当它突发的时候怎么样去正确的救护，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的后遗症呢？
5: 那想要防治中风呢，就先要了解中风前的一些先兆的症状，这样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才能正确的及时判断和送医。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介绍介绍啊突发中风怎么正确的识别和救护。
6: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4: 有这么两口子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杭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行驶到隧道的时候啊，家里的男士开车，他突然呢感觉到双手发抖，
5: 浑身呢也抽搐，这个男士啊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是呢他还是强忍着疼痛把车呢开出隧道了，而且停靠在了一旁的应急车带。
4: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对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当地电视台在报道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事后调取了现场的录像。
7: 哎呦，遇到这一幕的话得赶紧进行救援呢。
8: 哦，他还好，他把车停到应急车道，可能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7: 感觉手臂麻木。
8: 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也在打电话，很有可能是在寻求帮助啊。
7: 对
8: 啊，这已经不行了，隔离带外面是吧，有一个穿黄马甲的应该是交警
7: 来了哈。
4: 还真是幸运啊。
5: 嗯，
4: 这不仅呢他旁边有人啊，他爱人啊赶紧把车门打开，把他呢从这个车厢里面，你看这个男士好像个子也很高啊，
5: 对
4: 比他爱人几乎高半头
5: 一头，
4: 对，然后愣是啊把他爱人拖着，他爱人感觉到已经根本就没有那个站立和行走的能力了。
5: 没错没错，
4: 从这个车厢里给拔出来，然后拖

0: 道车的右侧，也就是高速路的硬间这块最安全的地方哈，而且在打电话。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位男士在强忍着疼痛打开车门的时候啊，都几乎是我觉得站起来都很费事了，而且发作的非常迅速，非常快。
0: 不过呢，好就好在他爱人打电话的同时，哎，太好了，
1: 嗯，
0: 这高速公路的交警正好在这个隔离带的外面，正在这巡逻呢，
1: 正好就发现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见过的出的最快的一次警。
1: 嗯、是的，是的，那
0: 巡逻警啊，
1: 对于这位男士的，我觉得在中风之后的一些抢救，包括后遗症的恢复上面，那都有着莫大的帮助。
0: 是啊，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啊！咱们来听听后续的救护。
2: 怎么回事啊？中风了是吧？在哪儿的人？来，坐好了，坐好，坐好，好了，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可能也能听出来、
1: 嗯，
0: 现场人不少。
1: 对对，很多人帮忙、
0: 啊。哎，三位啊，可以说身材高大的交警
1: 是，
0: 就把这一位男士啊抱在这个高速公路的特有的一种担架，救护的那个担架车发出的咯楞咯楞的声音哈，
1: 就在路上推的那个声音啊，
0: 是紧急呢就往救护车来的方向啊再迎过去。
1: 嗯，这样能够尽量的呢给这位男士呢争取多一些的抢救时间。
0: 是。
3: 应急时刻，
0: 晚上11点多，南通如皋派出所忽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电话里他说呀、啊，说他的爱人开着大货车，现在正在经过南通的新204国道。在电话里啊，觉得他爱人可能是突然中风了，说啊半身不遂，但是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这就赶紧求助公安机关。
1: 原来呢，这位货车司机是在驾车送货的途中啊，突然一下就感觉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而且身体无力，右半身呢，哎呦，突然一下就麻木了，不能动弹了。
0: 所幸的是，司机呢发现自己的身体不适之前，强忍着把这个货车啊愣是给停在了高速路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
1: 嗯，
0: 危急时刻啊，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给家里人打了一个内容残缺不全的电话。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南通如皋市公安局的民警、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杨蕊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4: 通过指挥中心跟这个驾驶员取得了联系，但是驾驶员呢，他当时这个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了。
5: 民警从110指挥中心了解到车辆的牌照，并且得知车辆应该在新204国道郭源沿线，所里的值班员立即出动，沿着新204国道寻找。
0: 这个大海捞针怎么找啊？因为呢，这个位置啊，得司机自己主动的去导航上或者是微信上有一个显示，电话里怎么显示？于是呢，当地的派出所啊，通过110指挥中心了解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然后处警的民警又通过摄像头快速的查找这个车的车牌号，终于找到了这辆车。
4: 分成两组，一组往南，一组往北，开始搜索这个车辆，发现这辆车。
1: 当民警来到涉事的货车，并且打开车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发现大货车司机呢意识已经模糊，表情也十分痛苦，而且右半身不能动弹。
4: 打开车门之后，发现这个驾驶员呢，当时已经是瘫倒在驾驶室里面，身体基本上不能动弹了，而且口吐白沫，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差，眼睛也不能完全睁开。我们当局呢就拨打了120。
5: 据了解，驾驶员姓尹，开的是从上海到泰州的货车，开车途中突发颅内出血，目前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0: 事后经了解，出事的货车司机叫葛某某，男，才44岁。
1: 由于啊，葛某呢长时间在路上奔波，而且作息不太规律，出现了疲劳驾驶，那身体呢突发不适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只不过没想到呢，是突发的中风。
0: 葛某只是因为啊独自开货车在高速路上，关键的时候给家里人用最后的这个清醒的意识，也没能把关键的信息全都交代出来。于是呢，在救助他的过程当中，因为搜索他耽误了一些时间。那这个啊，对葛某的这个进院之后的救护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近年来，咱们国家的脑部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之势。
1: 在众多的脑病中，脑卒中排在成人致残病因的第一位。这脑卒中呢，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那缺血性卒中呢，占脑卒中总数的70%以上。
0: 特别是进入秋季，你看眼下天气转凉，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凉啊。而且呢，昼夜温差也变得越来越大，中老年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呢，中风也被称为中老年人的秋季流行病。
1: 尤其是入秋之后啊，这个中风属于高发期，还有一些心脑血管啊，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们，可千万别盲目

0: 是抓紧贴秋膘啊。
1: 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专家、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这可怕的中风？
2: 猝中呢，民间都叫中风了，它其实包括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主要是脑梗塞呀、脑栓塞呀，然后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那么当然老年人是多发的啊，而且呢，由于它发病比较急，进展又快，致死率、致残率都相当的高，所以呢，早识别、早呼救、早诊断、早治疗特别特别的重要。一种快速的这个猝中识别法叫 FAST 识别法，就是 FAST。F 呢就代表 face 脸部啊，或者叫面部。那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一个人突然的出现这个面部的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歪斜呀，或者是一侧的面部没有表情啊，比较僵硬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正常了。A 就是 arms 呢就是手臂，它是指对一侧的这个手臂突然无力或者是麻木，你可以让他把两只手臂平举。如果他一侧的这个手臂啊抬举无力，或者是抬举不能坚持十秒钟，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语言，就这人呢突然一下你就感觉到他好像言语表达比较困难了，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啦，包括流口水啊，这些都代表这个出问题了。最后一个呢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就强调这个紧急性。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听明白了，这脑卒中患者的急救啊，那时间就是生命。
0: 嗯，
1: 虽然说啊，它不像心肌梗死，
0: 嗯，
1: 你万一四分钟时间太长，
0: 黄金抢救时间，
1: 你就没生命了哈。
0: 嗯、
1: 中风呢，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你越快越好啊，你时间越长，它后遗症越多呀。
0: 对，哪怕快十秒钟，那都是可以的。
1: 是啊。所以第一步呢，你得识别，你别当成癫痫了。
0: 哎，你别觉得他可能是休息不好，
1: 哎、
0: 你让他缓缓。
1: 或者生气了，
0: 是、
1: 哎、吧、啊？这癫痫呢，我别动，我让他先抽五分钟，他自己就好了哈。
0: 嗯。
1: 所以第一步要识别症状。
0: 那脑卒中常见的这个先前症状呢，依次呢，我们给你盘点盘点啊。
1: 嗯，刚才呢，张海成大夫也介绍了哈，那我们俩呢，再帮您解读解读。
0: 第一个呀，就是头晕。这头晕还不是一般的，说你哎，感觉好像今天有点不对付，有点头晕，他是特别突然的就感觉到眩晕
1: 啊。那有这种情况，您自己要警觉哈。
0: 对，
1: 哎，这第二步啊，就是肢体麻木。
0: 哎呦，
1: 突然感觉到一侧，一会儿呢，咱们会请张海成大夫给咱们介绍为什么往往是一侧、啊。
0: 哎，
1: 突然感觉到一侧，哎，这面部、手脚，而且都是一边啊，
0: 嗯、
1: 麻木了。有的呢是舌头麻，哎，嘴唇麻。
0: 哦，反正都是有一边突然麻木，您就要小心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说话呢，您突然觉得原来是个口条挺利索的人，
1: 嗯，
0: 哎呦，突然一下怎么感觉大舌头了，或者吐字不清了，
1: 是
0: 或者说不明白话了。
1: 中风患者也可怜，
0: 嗯、
1: 他发病的时候讲话不灵，这就极大的降低了他求救的可能啊。
0: 他说不清楚啊，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还以为是累了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肢体呀、啊，包括活动啊，就不灵了。
1: 哎，您听啊，刚才呢，我们俩给您介绍那两个典型案例，那司机那是根本没法走路，瘫软。
0: 对，全身这是属于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肢体就无力了。
1: 嗯，而且呢，可能有人也觉得，那我平时我也头疼哈、啊
0: 嗯，
1: 可是中风之前的这个头疼，感觉呢和平时的这个头疼还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感觉好像特别那种紧钻，而且你可能在前几天呢，这种征兆就是走着走着突然一下跌倒了。或者走着走着突然一下晕倒了，
1: 还有就是暂时的意识丧失、嗯、哎，或者是个性和智力有了突然的变化。
0: 哦，就是原来比如说啊，你很多时候算个题想个事儿还能想明白、
1: 嗯、
0: 突然一下你就感觉怎么也
1: 反应
0: 不过
1: 来，想不
0: 过去了。对、
1: 嗯、有的人啊还有恶心呕吐，血压波动也比较大。
0: 嗯，有的人还就是整天觉得困，哎呀昏昏欲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侧呀或者某一侧的肢体，哎，不自主的这老抽动一天。
1: 嗯，是，
0: 那您就要小心了。
1: 还有的人双眼啊突然感觉到，哎，有那么一会儿就看不清眼前出现的事物了。不过你看啊、
0: 嗯、
1: 这里面呢有的症状呢和其他病症好像反映出来的情况稍微有点交叉。
0: 哎，什么全身无力呀、啊哎、有时候有点、这个、
1: 眼前不清晰啊，
0: 不清晰啊、嗯、头疼啊。嗯，
1: 对，所以大家呢既要紧张这个事儿，也别过分紧张这种症状。有的
0: 时候
1: 可能就
0: 是
1: 老年人常见的哈，但是一旦呢，哎，他猝然倒地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那就应该是中风了，那就赶紧送到医院。
0: 嗯，
1: 那一旦是中风发病了，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呢张海成

0: 阳大夫说的，患者出现昏迷了以后，就要让他侧卧等待救援，而不是瞎折腾。哎，所以正确的救助很重要，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侧卧。盐城民警突然接到了一条求助电话，
1: 电话里啊，对方声称自己呢，首先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刚刚行驶到这沈海高速由南向北1080公里处时，突然呀、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并且伴有轻微的抽搐。
0: 嗯，司机呢担心拖下去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呢也是啊赶紧把这个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但是身边呢只有自己，无力独自驾车到医院，就赶紧请求民警救援。
1: 听完司机的讲述啊，盐城高速的交警呢是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呢同时联系了救护人员，也是紧急一同前往。当交警抵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呢，货车司机叫王某已经是倒地并且开始抽搐了，啊，意识也模糊了。
0: 和交警的中队长一块赶到现场的辅警小丁，这就啊让司机赶紧平平地躺在这个地上。其实你看啊，徐克，更好的方法是侧卧，
1: 嗯，
0: 对吧？啊，
1: 最科学的是侧卧
0: 啊，这样让他呕吐的时候不容易噎着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嗯、应该是侧卧，但是躺着也总比坐着强，
1: 折腾强
0: 是吧？对，总比我背着你走强了。
1: 是的，是的，
0: 是躺着的。这个辅警啊，为了让王某保持意识的清醒，还不停地就拍他的脸。大家在现场就说：“哎，警察怎么打人脸呢？”原来啊，他是好心，怕他昏过去哈。那咱们来听这个报道。
2: 来了来了来了，在前面我听到声了。
0: 现在看来呢，保持意识的清醒其实还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是让他侧卧。等待专业医生的救援是最重要的。
1: 好在啊，王某之后呢，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据他本人讲，当天呢自己突然中风发作，由于呢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在感到不适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赶紧先报警求助、啊。好在民警也是及时赶到，否则很有可能大货车司机王某呢就会彻底失去意识，甚至危及生命。
0: 据相关的专业的刊物介绍，其实呢已经超过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就是脑血管疾病啊，已经超越了肿瘤和心血管的疾病，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大致死致残率高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救助，重了会死亡，那轻了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而且是一夜之间一会儿之间啊，那生命也很痛苦。
1: 那对于脑中风这种疾病呢，始终提倡这个及时发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0: 嗯，
1: 因为呢，每延迟您看啊，一分钟，大概会有190万个神经元细胞死亡，那患者的寶命呢，就会相应缩短3.1周。
0: 所以我们说啊，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儿不假。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的大货车司机啊也不容易。
1: 是的，
0: 一坐在这个长途的驾驶室里，有的好几个小时。
1: 嗯，有时候对自己的休息啊、饮食啊也不规律了，尤其是在高速上啊，它不像在城里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以大货车司机朋友们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0: 所以对于中风患者来说，这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不假。那咱们一块来听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成的叮咛。
3: 就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面部出问题，或者手臂出问题，或者是语言出问题，出现任意一种，务必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以免错过最佳的这个救治时间。那么在这个急救医生到达之前呢，让患者不吃不喝，然后呢尽量的保持不动。如果患者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昏迷，要把他侧卧位。这个脑细胞啊，不管你是这个血栓也好，出血也好，它这个脑细胞受到的这个压迫呀，或者是缺血坏死啊，它你晚一分钟就有100多万个脑细胞就要死掉了。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像心肌梗死那样，你知道它可能是心肌梗死了，我们给它嚼碎了阿司匹林吃啊什么就抗血栓，那这时候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是出血性的，比如说脑出血，那你用了以后就更麻烦。所以这时候分辨不清，我们就等待专业医生的到来。
4: 应急时刻。
0: 那老年人，你看啊，随着咱们国家高龄老人越来越多，
1: 嗯，
0: 更要注意预防这突发的脑卒中。苏州有一个老人，他呢这种教科书式的脑卒中的自救，也引来了网上大家的这个狂赞，说哎呀，老爷子真不错呀。
1: 嗯，这位老爷子呢92岁啊，是独居。他呀突然那天感觉到身体不适，打电话就赶紧求助，但是呢后来又失联了。这由于路上堵车呢，他的儿子陈先生呢也无法马上赶到。当民警呢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哎，这房门啊没锁，是虚掩着的。
0: 就在这个时候，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大家就合力把老人赶紧送医。 原来啊，老人是突发中风，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老人的教科书式的自救很重要。为什么呢？原来啊，老人在家里突然觉得头晕，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儿，除了给他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而且内容还不全哈、啊。
1: 嗯。
0: 后来儿子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老爷子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家里的门打开。
1: 哦。
0: 然后啊，挣扎着爬到了躺椅上，躺在上面。儿子要是赶不到现场，这民警还进不去。
1: 嗯。
0: 民警还得叫开锁公司。
1: 开锁公司。
0: 还得叫119，还得破门，这20分钟就过去了。
1: 是啊，咱们都说呀，中风呢，1分钟、1秒钟都是时间。
0: 是，
1: 您要再破拆个门，那您想耽误多长时间？
0: 咱们呀，给老人的做法点赞。
1: 是、
0: 啊，时间就是生命啊，快速识别很重要。那咱们来听听张海成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脑卒中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先期的这些征兆和反应呢？
3: 因为大脑是管着我们全身的，它是我们的司令部。然后呢，就看你栓塞到什么地方了。比如说栓塞到左侧大脑，好，那就是你右侧的肢体就会出问题，右侧的面部就会出问题啊。如果栓塞到你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中枢，负责语言的这一部分大脑，那你说话就不清楚了，言语表达困难啊，口齿不清啊。所以就看你栓塞或者出血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后续的康复也很重要。我们尽量呢，还是让这个失去一些功能的那个脑组织，让它哎逐渐的恢复功能。因为到了越早，他医院就会通过 CT 啊或者核磁啊，快速的就发现，第一，他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如果脑血栓，我们尽快就给他抗凝的药了。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导管给他这个溶栓呀、啊，什么各种的取栓呀、啊，都可以进行那个早期的这个干预。如果是出血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就要这个钻个孔给他减压呀，或者是用这个手术啊给他把这个出血给他止住啊，然后不让他这个大量的出血压迫我们的脑组织。
4: 应急时刻。
0: 总体来说呢，感觉这个中风和年龄还有点关系。
1: 嗯
0: 啊，太年轻的也有，但特别少。年龄大的呢，这比例就慢慢大了。
1: 嗯，它跟一些不良的或者说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哎，那可能啊，有的人就紧张这一点。哎呦，我提前预防预防，那么怎么预防啊？
1: 哎、嗯，那到底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才导致的中风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张海成大夫的介绍。
3: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高危因素，高龄就老年人就容易发生啊。另外一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高脂血症，总是这个久坐不动啊啊这些。再有呢，就是情绪的过度的这个情绪的激动啊，还有一些就是先天性的遗传的因素，比如说你这个脑动脉本身就有一些畸形啊，有动脉瘤啊，包括抽烟。
0: 那怎么样才能够预防，或者说更早的去发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苗头呢？
3: 首先我们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嘛，就是你尽量的让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都比较稳定，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自然的发生卒中的风险就比较这个就控制下来了。另外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心脏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房颤。那么脑卒中里边至少1/5是由房颤引起，房颤里边的这个血栓脱落，突然一脱落就会发生这个。所以呢，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啊，包括心脏的房间隔有个小穿孔啊，或者卵圆孔未闭啊，那么这些也会引起这种啊矛盾性的血栓，所以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还有呢，有人也会一过性的出现这种言语的问题啊、面部的问题啊、这个手臂的问题啊，有可能恢复得很快，但是这时候往往有一个词儿叫小中风，这是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已经给你一个提示了，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到医院进行检查，然后呢，尽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然后防止真正的这个卒中。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隐匿的发生，你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突然一下就来了。男性55岁以上，女性65岁以上，就要提高警惕吧，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像颈动脉的狭窄呀、啊，也可以引起。有问题的话，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0: 所以这中风啊，一旦发现，治得越早越好，送得越早越好，还得正确处置，别折腾，侧卧等待大夫来。
1: 中风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预防，而且预防中风呢，它得从平时做起。
0: 是，
1: 你比如说保持心情舒畅啊，啊，心情情绪的一个稳定。尤其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不吸烟，也别酗酒。
0: 嗯，
1: 这个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好的不良嗜好也要改掉。
0: 所以这两点啊，男士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啊，因为比例还是相对高。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大家看现在的天气啊，天气变化呢是气温骤减。大家不仅呢要及时的加衣服，生活要规律，还要注意这个秋季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哎，适当的运动。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啊，给您介绍的前面那几个案例，那都是司机，当然了，有的是职业司机，有的不是哈、啊。但是总的来说，你像久坐的人，您更得注意。 哎，坐上两三个小时，您站起来溜溜弯，走两步哈。
1: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

0: 望啊，中风的这些知识啊，能够尽快的让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及早的知道，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1: 同时呢，咱们也提高啊，对这个中风的重视的程度哈、啊，让身边如果有人中风，能够得到其他人啊、家人、陌生人迅速的正确的帮助和救治，
0: 让患者呢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的后遗症。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给您介绍的是脑血管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脑卒中，俗称中风。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法官带着他的小儿子到巴黎剧场去听音乐会，一位女高音歌手正唱着一首热情奔放的歌曲。儿子问爸爸：“
2: 爸爸，为什么那个男人要用他的棍子吓唬那个女人？”“
3: 啊，不是吓唬，儿子，他是乐队的指挥。”“
2: 那既然不是吓唬，那为什么他叫的那么大声呢？”父亲领着汤姆从马戏团看戏回来，父亲问道：“
3: 当你在看马戏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两只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钻进老虎的笼子，然后把笼子门锁住。”
1: 爸爸问小汤姆：“
2: 汤姆啊，快把你的冰淇淋上的苍蝇赶走，听见了吗？”“
4: 爸爸，你不让我滑冰，难道也不让他们在这滑一会儿吗？”
2: 帽子店的老板哈里森先生得知儿子各门功课都不及格，于是很生气地斥责道：“
3: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懒得动脑筋，脑袋这玩意儿还有什么用啊？”“
2: 哎呀，爸爸，如果人人都不长脑袋，那你的帽子买给谁呀？”
1: 一位数学家测定完阿波罗13号从宇宙返回地球的轨道数据后，便开车回家了。汽车开到城外的时候，他突然迷路了。他问了几次，才终于到了家里。正在念小学的儿子听他讲完这件事后，对他说：“
2: 爸爸，幸好在空间的那些宇航员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彼得在学校里没考好，他的母亲对此很生气。“
2: 去年我很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是班里最好的学生。”“
4: 要知道妈妈，别人的母亲也都想为他们的孩子而感到……”

0: 骄傲，但是如果我总是第一的话，这对他们来说不就失去骄傲的机会了吗？
1: 五岁的儿子入睡前对妈妈说：
0: 妈妈，我把手电给我吧。
1: 睡觉玩手电干嘛呀？
0: 不是玩，我做梦走黑路，怕看不见。
1: 女儿对妈妈说：
0: 妈妈，小鸡是从哪儿来的？
1: 哦，小鸡呀，是从鸡蛋里变出来的。
0: 那以后我可不敢吃鸡蛋了。
1: 为什么呢？
0: 要是在我肚子里也变出小鸡来，该怎么办呢？
1: 儿子对妈妈说：
0: 妈妈，别吸烟卷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怀着孕会把肚子里的小弟弟熏黑的。
1: 艾米问妈妈：
0: 妈妈，你真的爱我吗？
1: 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在爱着你，我亲爱的小宝贝儿。
0: 那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呼吸的急促一点吗？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在图画课的时候画了一朵花，然后在这个花的周围点了很多小点儿。老师看到这幅画后很不解地问她：
4: 哎，小红，老师问问你，你的这个花的旁边的点儿是什么意思啊？
1: 听了老师的话，四岁的小姑娘抬起头来，天真地回答道：
5: 是花的香味儿，老师。
3: 上个周末，老林陪他的老婆一起去参观了一个国宝展。在他们看这瓷瓶的时候，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拿着个放大镜在仔细地欣赏，一边看一边说：
6: 这就叫无价之宝啊。
1: 哎，老林，你仔细看看，这跟咱们家的那个不是一样的吗？
6: 真的和你们家的那个完全一样吗？
1: 就是呀，完全一样。您那个放大镜不也是光明牌的吗？我们家那个跟您这一模一样，而且啊，还比您这新呢。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来自于天后级歌手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轻快的、时尚的、动感的旋律，开启这个美好秋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这里问候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此刻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秋日上午时光问候您，用经典好歌带给你一份诚挚的伴随。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每个人啊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琐事和烦恼，但愿这听歌的时间你能够暂时的放空自己。有一句话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也就是说，当下你的内心宽广，烦恼呢就会变小。也愿当你有烦心事儿的时候，暂时转一下注意力，听听音乐，听听歌。也愿这里的星宇为您精选的话语乐坛精选好歌，能够通过点播带给你一丝哪怕一点的小小的快乐。

0: 倾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可以说听蔡琴的歌，朋友，你的心是否也会沉静下来呢？蔡琴的歌就像一杯纯美的岁月美酒，久远而香醇，波澜不惊的歌声呢，像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你听着蔡琴的歌，可以将浮躁的内心暂时的平缓下来。蔡琴多年来嗓音低回委婉，唱歌醇厚沉稳，音乐歌声极富感染力，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已然色彩斑斓。蔡琴当然是乐坛的常青树，将近70岁的年纪却依然在舞台上唱着歌，而且容颜呢也是容光焕发的。我个人在10多年前也听过蔡琴的现场的演唱会，她的演唱会没有太多变法多样的互动，经典歌曲一首接一首的唱，当你在现场用心去聆听的时候，那是一种难得的视听听觉盛宴哈。唱歌的间隙呢，蔡琴姐会用简短和亲切质朴的语言向观众问好，如同她的歌曲风格一样温润而典雅，波澜不惊当中自有蔡琴的一份独特的美丽。

0: 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歌永不过时，来自于臧天朔遗孤歌手臧天朔的朋友，清奇的歌声带你再次回到你的青春岁月。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遗孤歌手臧天朔大气粗犷的演唱风格和朴实憨厚的外形曾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他是一个既能创作又能唱歌的音乐两栖人才，选用的歌词既不是过于通俗的大白话，又不是古典的让人很多朋友读不懂的古典诗句，歌词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是发生在普通老百姓周围身边的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听啊，像新的祈祷、朋友、爱到永远等等，都是比较通俗的情歌。时光留声机带你继续在经典音乐当中感受时光的魅力。时光留声机正在为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

抒情歌儿乐，藏琴说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里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音乐作品，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我们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悟空传》的插曲，由蔡健雅演唱的

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蔡健雅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天气渐凉，愿您及时增加衣物，预防着凉感冒，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时光留声机，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
1: 不让人心痛。
0: 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
1: 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事情没得做。
0: 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2: 粟裕慎重考虑了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8月5号，粟裕回电党中央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分局领导人，提出如果能将皮定均的五旅调来，在8月内再歼敌人2个旅，那是有把握的。粟裕提出自己的忧虑，他说，现在苏中、淮南、山东都有我军主力，形成平分兵力，这样恐怕解决任何一路敌军都有困难。但是他力陈苏中的有利条件，要求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再转移，否则淮南、苏中都成为僵局，对于整个战局也不利。毛泽东看了粟裕的电报，感到华野在苏中连打2个胜仗，士气正旺，如果急于调他们北上，未必效果就好。于是在8月6号，毛泽东给陈毅个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这样写道，已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侧更为有利，因为粟裕的部队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也将早日西调，如果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因此不如让粟裕部队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目前大战方才开始，粟裕的部队多少带有地方性，此种情况不能不顾及。你手中有5万兵力，用每次歼敌1个旅的方法，可能在1个月左右时间内歼敌3至4个旅，这样你足以顿挫敌人的攻势，那时候粟裕的部队主力也可西调，叶飞、赖传诸部也已经南下，可以大举向淮南出动，究竟如何啊，仍请你按照具体情况考虑决定指示粟裕。此间对粟裕不直接指示，以上意见只是提供参考。毛泽东的电报反映了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民主作风，在定下决心之前，他总是反复地征求战略区指挥员的意见，当双方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他是从实际情况着眼，谁能打胜仗就让他放手去打，而不是横加的干涉，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苏中究竟能否再打胜仗，他认为粟裕的手里兵力不多，把握不是很大。于是8月7号，毛泽东再次电询粟裕，说道，对苏中目前汲取防御的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者出淮南切断蚌埠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

0: 一个方案，按照你五日中五殿的办法，八月之内在苏州再打一仗，然后西移，这又是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项方案意见如何？就在毛泽东与陈毅、粟裕商量作战方针的时候，苏州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粟裕在七号电告中央和陈毅中说，歼敌良机已到，战况完后再报。毛泽东非常高兴，八号立即指示粟裕、陈毅和华中局。一，粟裕七日晨电息，歼敌良机已至，非常好。二，如果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灭其另外一个旅。三，预备部队或者前置部队，如果有可调者，望张典成、谭震林等尽可能满足粟裕的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与主要方向。粟裕所说的歼敌良机到底是什么呢？粟裕在晚年是这样阐述的，敌人挨了仪态和汝南两次打击之后，这个时候是用肩靠肩的并列前进，他五万多人的攻击正面不过20华里左右，防止被我们各个歼灭。这时候我们确实有点不好下手，在七纵3000多人对抗敌人50000多人的进攻情况之下，居然打了4天多，本来还可以打的，因为我们的弹药不够，在这个4天多的战斗中杀伤敌人3000多人。我们于8月3号主动的撤出海安，敌人就占领了海安。在我们撤出海安之后，敌人又产生了一个错觉，因为这个时候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王纵和陶纵这两个主力纵队，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伤亡很大，不堪再战了，造成了错觉，就轻易地向我们进犯。当时我们估计，一方面敌人可能继续北进，占领东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东进，占领黎卜、缴协，这样封锁我们到通如海起的通路。可是敌人这种估计错了，而且恰恰相反，敌人占领海安之后，他以为我们不能再战了，所以他就大胆地分兵东进，占领了丁家所、黎卜、缴协这样几个点，这样就是敌人又背上了好几个包袱。敌人要封锁通如海起，也不得不分兵把守这几个地方，这样他的整个进攻兵力、正面进攻兵力就越来越少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敌人。其实这两个主力纵队已经在那里休息了2个星期，也把俘虏兵争取过来补充了新兵，所以敌人继续分兵东进，就造成了我们继续打击敌人的有利条件。8月8号，粟裕得到情报说，李默安命令占领海安的65师调往泰州接替25师的防务，以新7旅到黎卜接替105旅的防务。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给我军创造了战机，粟裕当机立断，命令陶勇率1个师来攻击黎卜之敌，王必成率6师攻击丁家所之敌，管文蔚率7纵隐蔽于温家巷，准备伏击海安来增援的敌人。10号黄昏，陶勇的1师主力悄悄包围了黎卜镇，国民党军的2个旅部各带1个团正在换防，要走的刚把电话线拆除，新来的电话线还没装好，黎卜的攻势也比较简单，只有1道路寨、1道交通沟和少量的地堡。1师依靠着轻纱帐接近敌军，侦察好地形，夜里10点从2个方向突然发起了攻击。新七旅是四川军阀的杂牌部队组建，老兵多，装备差，但是还能抵抗一阵。1师3团的突击连队与敌军交火，敌军以重机枪封锁前沿，我军迅速上前，用手榴弹炸毁敌军的重机枪， 占领阵地，敌军连续四次反冲锋都被我军击退了，相持到天亮的时候，也是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我军仍然坚持战斗，以小分队迂回包抄，夺取了李堡镇内的一些房屋。敌军眼看着要被包围，军心开始动摇了，开始突围向杨家庄的105旅靠拢，而一师穷追猛打，将敌军歼灭在野外。105旅守在杨家庄的一个团，在旅长指挥下固守尼姑庵，一师集中炮火轰击，敌军被炸得四散逃命，除了旅长等少数敌军逃生。
1: 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声工厂出品。
0: 又是一个团被一师消灭了。这时候，新七旅旅长黄伯光正带着一个团从海安前往李堡，路上听见枪炮声，以为共军正在和他的部队激战，于是下令部队跑步前进，想与李堡部队夹击我军。中午到达了西厂，正遇见六师主力刚打败丁家所之敌，在这里啊埋伏等待打援。地里的苞米长得很高，国民党军被包围夹击，陷入了混乱。黄伯光命令突围，两头都被打了回来。下午五点，王必成下令总攻，战士们杀声震天，黄伯光带着少数随从狼狈地逃窜。不到一昼夜时间，国民党军两个旅部、两个团，约9000人被我军歼灭，5000多人被俘，而我军的伤亡不到1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粟裕原来打算乘胜追击，收复海安，但是听说65师回援海安，黄桥的99旅也向如皋增援，而我军主力作战两天相当疲劳，于是决定停止行动。李堡之战，我军战术有明显的提高，部队进攻的时候能够集中兵力，以14个团打敌军3个团，迅速突破，电话联络通畅也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发扬连续作战和猛追猛打的作风，在运动中消灭敌军，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这一胜仗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粟裕向陈毅和中央报捷，13号陈毅回电说，淮安捷讯已经获悉，我们非常高兴，为了祝贺你部队继续胜利，应该就地继续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部队应该争取数日的休息，再求新的机动。毛泽东也为苏中的捷报感到兴奋。15号他指示粟裕、谭震林，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果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两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两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非常有好处。国民党军在李堡损失惨重，李默安很受震动，他命令江北各部队采取守势，稳扎稳打，不再主动的进攻。我军没有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粟裕、谭震林就决定主动出击，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他们致电党中央，请求率主力南下，攻打南通、海门等城市。中央考虑到我军目前攻打中等城市的力量还不够。20号毛泽东复电说，同意主力南下的行动，但不必去强攻城市。粟裕等人分析了敌情，海安、如皋等地驻有国民党军的主力，我军应该避实就虚，设法切断如皋至南通的交通线，孤立和打击敌人。林子和丁彦是敌人交通线上的两个重要据点，没有正规军，只有交警大队把守，于是粟裕决定以一师打丁彦，六师打林子，七纵袭击海安。

分区地方武装袭扰南通，钳制国民党军的主力。林子，这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南通至扬州的运河流经镇中，林子镇是三面环水，而镇里有不少地主大院和寺庙。这里有一个交警大队和一个保安团。交警大队，这是由原来的伪忠义救国军改编，装备都是一些轻武器，没有火炮。林子地区有日军遗留的碉堡，加上壕堑和铁丝网，这工事比较坚固。21号黄昏，六师首先到达了林子外围。王必成指示54团夜里发起攻击，敌军虽然没有大炮，但是火力依然猛烈。54团组织了2次进攻，只占领了镇子北边的一个大碉堡，抓了几个俘虏来审问，才了解到镇子里的敌军比估计的要多得很多。同时还了解到敌军的攻势是外边强里面弱，只要突破一点，这敌军就会瓦解。王必成马上调整部署，又调来一个团和2个炮兵连，集中兵力从东南方向突击。攻击前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准备好了梯子等攻击器材。22号下午14点再次发起攻击，炮兵把大炮一直推到阵地的前沿，用抵近射击，一炮就摧毁一个碉堡。我军集中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完全压制住敌军的火力。第一梯队迅速地突入阵中，连续夺取几个大院，向镇子里面展开兵力。这时候其他方向也在助攻，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纷纷的缴械投降。少数想逃跑的都被打死在河里。仅仅用了2个小时，林子战斗就结束了。一是前不久刚刚在丁堰痛击过王铁汉的49师，这次华野又让他们打丁堰，大家都是很高兴。21号晚，3旅奉命主攻丁堰。丁堰的攻势啊，不如林子那样坚固，只有一个沙场可以用来防御。1师2个团向丁堰就发起了进攻，激战了一夜，敌人大多数被歼灭，少数逃往如皋，而半路上被1师1旅的狙击部队截获了。丁堰林子战斗，我军共消灭国民党5个交通警察大队3000多人，缴获大量美制的轻机枪、卡宾枪，第一次缴获了7辆军用卡车，而意外缴获的是大堆的美制脚镣、手铐。敌人原来打算用来残害解放军人民，还没用上场，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就在华野主力进行丁堰林子战斗的时候，扬州国民党军为了配合徐州方向进攻淮北解放区，8月23号以25师向我苏州解放区的邵伯发起了进攻。这个邵伯呀，是扬州北面的一个大镇，西边是邵伯湖，南面是大运河与扬州南通运河的交汇处，东面是水网地带。当时大运河从邵伯到淮阴一段是处于我们解放区的控制之下。从地理的形势来说，邵伯是两淮的南大门，而从经济上来说，解放区的主要财政来源是源于运河的税收，失去邵伯那就等于失去了运河。可见邵伯对于苏中和两淮解放区的重要意义是非常大的。1946年6月内战爆发前，这里由华野第10纵队的4个团、华中第2军分区的2个团守卫。粟裕曾经与滕代远同志一起来

0: 日常，明确指示要加强防御，坚守邵伯。十纵是地方部队新组建的，还没有经过大战的考验，武器装备也不如主力一师和六师。驻守邵伯的十纵副司令员常玉清，是粤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老红军，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后来转到苏中工作，身经百战。他在邵伯积极地构筑阵地，主阵地是镇子南面的河运大堤，堤上设有暗堡，纵深配备。大堤到镇南修了堡垒群，层层设防。而副阵地是运河东侧邵伯镇入口处，扬州北来的公路就经过这里。这里河流非常多，我军毁掉公路大桥，在岸边构筑了工事。邵伯镇北运河船闸，这也是敌军可能攻击的目标，船只可以在此靠岸，但是有河滩地，不适用于大部队的行动。而邵伯东面的乔树镇是敌军很可能迂回进攻邵伯的地点，十纵也放了一个团在邵伯的背后，皮定均的五旅坐镇高邮，把守着解放区第二道防线。8月23号清晨起，国民党军的大炮轰鸣声不断，震颤着邵伯的土地。第二十五师向邵伯的正面发起了进攻。108旅从扬州公路，40旅从乔树两线冲击。前沿部队因为武器较差，被迫后撤。洋通运河南岸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夜间，敌军用汽艇和民船发起了两次强渡，都被我军打退。第二天，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继续用船只强渡运河，我军依托运河大堤的攻势坚守。苏中军分区二团表现得十分的勇敢，与冲上大堤的敌军拼刺刀，不怕伤亡，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是敌军占领了桥头阵地，形势更加紧张了。8月25号，战斗进入第三天，敌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向邵伯发起总攻。40多门大炮向我军阵地不停地轰击，弹如雨下。运河大堤，我军阵地上是烟雾弥漫。一个地堡内听不清人讲话，电话线被炸断数十处，我军的碉堡被敌人大部分摧毁，钢筋水泥工事也未能幸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决战华东》，沈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民间有很多关于中秋的神话传说，传说遥远的月宫上有一棵月桂树，《本草纲目》中记载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那桂花都有哪些功效呢？肉桂和桂花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据说美女西施曾服用肉桂治好咽喉症。肉桂有哪些食疗作用？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用对桂花以花养人。

0: 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高燕京也是市中联临床用药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常务理事。提到桂花、肉桂和月桂，可能有些朋友只知道它们的名字。也有听众问，肉桂、桂花、月桂都是一棵树上长出来的吗？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1: 那么桂花呢，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啊，它可以美化，它那个香气啊可以提香料啊。另外呢，这个桂花的那个香啊非常的清纯啊，那个而且呢，它是在仲秋的时候啊，这个桂花怒放啊，每当这个夜深人静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啊，把酒赏桂，这个沉香扑鼻，能够让人这个神清气爽。那么在咱们古代呀，就是咏花的诗里头，这个桂花，咏桂花的诗的数量呢是非常可观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桂花呢，它这个是一丛一丛啊，一蓬一蓬的，像丁香一样的啊，非常的繁茂。咱们国家的人呢，这当然古人都是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很崇拜这个葡萄啊，石榴，因为它也是多子的啊。那么多子多福，那么就是在这个刚开始远古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生殖崇拜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个繁花啊，这个多子的东西呢，都是非常喜欢的。再加上这个桂花，除了长得繁茂之外，它还是非常非常的香啊，所以呢，是咱们一个传统的一个名花。那么过去呢，因为它这个清香高雅啊，香飘四溢啊，还被称为是仙友。这个桂花树呢又被称为这个仙树，这个花中的月老啊。那个桂花呢，这个名字呢是非常多的，因为它香飘九里啊，又被称为九里香啊。大家一说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啊，这个会有桂花树。那么这个桂花树到底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见到的这个桂花树呢？这真的是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咱们今天呢谈到桂花，除了咱们经常说的这个桂花树呢，还有一个咱们在这个厨房里头也会见到一个啊，也是鼎鼎大名的肉桂，是吧？咱们炖肉的时候都会加一点肉桂。这个肉桂呢，也是非常金贵的啊。其实国外啊，这个西方埃及呀，还有这个希腊呀，很早很早以前都非常的喜欢吃这个肉桂。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植物呢，就是月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月桂呢，实际上是呢，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那么奥运桂冠一般是用

月桂树的这个叶子啊做的月桂树的叶子。那么它的这个起源呢，这个来源于希腊的这个神话。那么希腊神话里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神呢是阿波罗。那么阿波罗呢，有一次啊，大家知道，就是阿波罗那么大的神啊，也不要轻易看不起人。那么有一次他就看见这个小爱神飞来飞去的，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我天天驾着太阳车啊，你看我的功劳多大呀，说你在这儿蹦来蹦去的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作用呢？小爱神就不太高兴，就记下这仇了。那么后来呢，这个阿波罗呢就看上了这个河神的女儿达芙妮，他就去追这个河神的女儿，这个小爱神就使了一个坏，大家知道小爱神的手里有一个弓箭，那么他有两种箭，一种是金箭，那么他把金箭射到这个人身上呢，他就会狂热的啊去爱恋。那么他还有一柄银箭啊，银箭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月神阿弗洛狄泰啊，这个是一个处女座啊，他是啊不爱不结婚的这种类型的。那么他要是冲着谁射了这个银箭，那他就会拒绝爱。那么这个爱神就使了一个坏，他就偷偷的给了这个阿波罗射了一个金箭，他要给这个达芙妮呢射了一个银箭。阿波罗就狂热地去追这个达芙妮，但是这个达芙妮呢就是不同意啊，他就求这个月神把他化作一个月桂树。那么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雕塑啊，就是这个达芙妮变成月桂树的那一刹那，那么这个阿波罗没有办法，他就扶着这个月桂树的树枝，用这个月桂树的叶子啊把它做了一个树冠，并且说呢，说因为他是太阳神嘛，就说我对每一个胜利者啊都要戴这个桂冠，这个桂冠呢实际上就是月桂树。那么现在咱们就出现了这个三种啊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桂花，一个是月桂树，一个是肉桂。那么他们之间是一种吗？那答案应该是肯定不是的啊。

0: 桂花是中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尤其是仲秋时节，丛桂怒放，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本草纲目》中记载，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桂花有哪些作用呢？它和月桂和肉桂有什么不同？
1: 咱们说的桂花，实际上呢，它是木犀科的一个植物啊，它很香，但是这大家知道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呢，上面呢就像这个龟一样呢，有这个横纹，因为龟呢，跟这个桂花的桂呢是同音的啊，所以呢，现在把它叫做桂花。桂花是这个木犀科的这个桂花，它是以这个花著名，它的非常的香。那么咱们闻它这个香味呢，也可以这个心旷神怡，让自己心情放松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药效啊。它那个《神农本草经》里头说，这个桂花呢，它可以治百病啊，养精神、养颜色啊，因为它有一些挥发油。但是现在呢，这个桂花呢，不作为入药，但是呢，桂花的蜂蜜呀，啊，腌制的桂花呀，这个做菜啊，它的味道呢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月桂树呢，它跟咱们的肉桂是一个科的，都是樟科的。但是这个月桂树啊，它的这个桂冠呢，它偏红啊，它是这个印度东部的一种树啊，它的这个树枝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坚韧啊，它一般来说呢，它是做建筑材料的。那么这个月桂树啊，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是非常香的啊，西方人会用它的叶子啊编成花冠，它的花儿啊，它的根儿，都不是作为药用的。这个肉桂呢，它是也是樟科的啊，它是可以入药的。那么在明代以前啊，地中海的这个月桂才进入到咱们国家，但是肉桂呢进入咱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实际上《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就已经记述这个肉桂了。那么现在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月亮里的这个桂花树，用我们这个植物学家的这个观点呢，他是认为这个桂花树啊应该是肉桂树。因为呢，这个肉桂大家知道它的那个皮是非常非常的厚的啊，因为这个吴刚呢，他在那儿去伐这个肉桂，那么他砍了这个树皮以后呢，这个树皮很快又会再长，因为大家说这不是为了惩罚这个吴刚吗？你把这个树砍完了以后，这个、树就老长，长完以后呢，这个吴刚就可以不停的去砍。实际上在这个三棵树里头，只有这个肉桂的皮是最厚的，而且这个肉桂的这个皮呢，你把它砍了以后，它不仅可以做香料，而且呢它可以很好的在长上，就是说能够很好的复原。实际上吴刚伐的应该是肉桂，它可以不仅可以作为香料啊，可以炖肉，那么它还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民间有很多关于中秋的神话传说，传说遥远的月宫上有一棵月桂树，《本草纲目》中记载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那桂花都有哪些功效呢？肉桂和桂花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据说美女西施曾服用肉桂治好咽喉症。肉桂有哪些食疗作用？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用对桂花以花养人。

0: 肉桂是我们厨房里很常见的调料，也是中药学家用来治疗疾病的药引子之一。相传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就曾服用肉桂来治疗好咽喉症。那么肉桂有哪些药用价值呢？
1: 肉桂呢是樟科里头呢比较高大的一个乔木啊，它的这个老树皮呢可以厚13毫米啊，另外呢它在温度得在20度以上才能生长，所以呢在咱们北方呢它是不能生长的啊。那么肉桂古时呢被称为官桂，在我们国家使用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啊，刚开始记载于周朝。那么《山海经》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先秦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籍，它包含了神话、地理、植物、动物啊，民族啊、医药啊、宗教啊多方面的，相当于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它里面记载的药材呢有130种啊，里头就有肉桂啊，就说肉桂性温，味道很甜啊，略带一些那个清香微酸的这个味道啊，是一种高级的香料。那么实际上呢，大家知道在伊斯兰呢这个烹饪书里头开篇经典的就是伊斯兰炖肉，里头就谈到肉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肉桂使用多广。那么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瑞典有很著名的一个叫做肉桂卷儿，另外呢英国的这个巧克力有这个肉桂曲奇啊，都显示出来这个肉桂味道啊是在全世界啊都是非常风靡的。那么早在千年以前呢，肉桂就是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商贸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欧洲人呢，因为当时很缺香料啊，就很想知道这个肉桂的来历。那么当时的这个中间呢，阿拉伯人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物交换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载体。那么他为了保住这个肉桂的来历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个肉桂啊很贵，非常不好来。他说这个肉桂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密林里头啊，有一种大鸟，这种大鸟会专用这个肉桂的棒子来筑这个巢，但是他们的这个巢啊一般是在这个绝境的这个悬崖峭壁上，人根本上不去够不着。但是这种凶猛的鸟呢非常爱吃肉，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种情况呢就给他准备一大块肉啊，放在这个巢穴附近，那么大鸟就会把这肉衔回到巢里。他们因为准备这个肉是非常的大，那么就因为很沉，就会把这个巢穴呢给坠塌了，他们就能得到这个肉桂棒了。就说这个肉桂棒咱们人是找不着的，只有这个大鸟才能找着。那么你可以想象它的价格啊得有多贵。那么到大航海的时候呢，就是西班牙人啊，大家知道他们就绕过这个好望角啊，就是往咱们这个东南亚这边走。有一次呢就遇到了这个台风啊，就把他们刮到了，实际上就是斯里兰卡那么他们到这儿就闻到了浓郁的这个肉桂的气息啊，他就称这里呢称为新兰。

0: 实际上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肉桂的这个产地，然后呢，并且垄断了这个肉桂的贸易，也就是一个肉桂的贸易呢，就在当时给西班牙呢，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肉桂的这个营养价值，这药用价值呢，真的是顶呱呱的。大家知道这个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啊，西施呢，很会唱歌啊，她会自编自唱她这个无叶落的这个歌。那么她的嗓子经常会疼，那么医生呢就会给她用大量的清热泻火的药。刚开始用几天呢能缓和，但是只要这个药一停，这个病就会复发。然后有一次呢，西施就碰到了一个民间的一个老医生。那么这个老医生就看到这个西施呢，就觉得这个西施，因为大家知道西施浣纱呀，啊，她西施呢本身她是一个经常在河边需要去洗这个洗衣服的，属于身体你看她是消瘦比较瘦弱的，她四肢是不温的，就属于是湿寒之气。那么你想一想，湿寒之气就是这个时候你再给她用寒凉的药呢，对她的伤害也比较大。医生就给他开了肉桂，就给他单独开肉桂一味药。那么这个西施就去抓药，那么给西施配药的人呢，当然都是属于御医类的啊。这御医一看就说他不给配，说您现在这个嗓子这是发炎的状态呀，咱们应该清热解毒啊，您怎么能用这个大热的东西呢，不给配。但是西施就说我吃了很多清热解毒的药都不好啊，咱们就试试吧，万一好呢。那么这个医生就给他配了，结果西施泡水喝了以后，第一天就觉得浑身就有一种热的感觉啊，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啊。那么再喝了几天啊，他的病就好了。当时的当配药的这个店主呢，就去请教这个医生说怎么回事儿，他就直接说这个西施的身体呢是湿寒体质的，不能再用这个寒药了，就应该用这个温热的药啊。另外呢，再配以这个药呢，还可以这个开胃，就能够让西施的病呢得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理啊。那么其实呢，到清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清代的这个御医呢，经常啊会给这个乾隆皇帝啊、慈禧太后啊、嘉庆皇帝养生啊，他的配方里呢也都会用到肉桂。因为咱们清代的皇帝，大家可以看到他比较消瘦，因为咱们的康熙皇帝呢遵循一点，就是不能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会撑坏。但是呢，因为吃的呢可能是过少了，所以咱们的皇帝那一般来说呢，清代的皇帝都偏瘦。所以呢，他们一般来说都会用一些温热的药呢去进行调理啊，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有朋友给我们微信留言询问，肉桂能降血糖是真的吗？专家来告诉您，食疗方法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0: 现在呢，还有一种肉桂呢被这个降糖啊，被炒得沸沸扬扬呢。咱们《本草纲目》里就记载，这个肉桂呢是可以治疗消渴病的啊。那么实际上咱们这个糖尿病呢，古时就叫做消渴病。那么现在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啊，德国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肉桂啊可以降血糖、降胆固醇。那么这个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报告也说，这个肉桂粉里含有某些成分，能够使这个糖的分解加快20倍。因此呢，现在这个肉桂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这一样东西，但是它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效果呢，现在啊还没有最终做决定，所以糖尿病患者呢，还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降糖的药啊，咱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正常的这个正规的降糖。这个肉桂呢可以作为一个保健的食品来使用啊，不能用它来替代这个降糖的这个药。另外呢，肉桂呢还是毕竟是辛热啊，这个制品容易这个伤阴助火啊，容易这个出现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咽干呀、面红目赤啊、便秘呀、舌红苔黄啊，这些热症啊。因此呢，有热症、阴虚火旺的人呢是不宜吃的。另外呢，药典规定啊，肉桂的用量是每日1到5克啊，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选择自己的剂量。不要吃的很多啊，吃的很多呢，反而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因为记住这句话啊，是药三分毒。
1: 秋季可以常做这些小妙招，让您的身体更舒适。第一，多运动。秋季可以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

0: 进行锻炼，运动强度不宜过大。如果剧烈运动过度劳累，耗散精气津液，反而无益于身体健康。第二，勤添衣。秋季可以适当的秋冻，但是身体的关键部位要保暖。秋季添衣应该遵循三暖的原则，一是头暖，老年人、儿童以及体弱多病者外出要戴帽子；二是颈暖，患气管炎、颈椎病的朋友可以戴围巾护住颈部；三是膝暖，阳虚体质者、患有风湿骨病者可以在降温时及早穿好秋裤，出门骑车带上护膝。第三是调情志，保持乐观的心态，疏导郁结之情，对于护肺养阴有重要影响。笑口常开是理气宣肺、改善不良情绪的方式之一，大家不妨常做。睡觉好，良好的睡眠是提高免疫力的有效方法。睡前可以用热水泡脚，或者是做肌肉放松训练，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您的睡眠质量。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

0: 愉快的互动旅程，
1: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1: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赵伟一天的辛劳，
1: 韩都木耳、料烧鸭、太湖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好，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胖妈老师。胖妈你好。
3: 好，周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那今天呢我们跟胖妈说什么内容呢？哎，胖妈您发现吗，最近啊大家好像出去玩的热情特别高。
3: 对、嗯、
2: 无论是远游啊出国、嗯、还是说在国内啊看一些这个大好河山，反正大家是逮机会哈、啊、有那么两三天出去了。
3: 对对，
2: 那、您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3: 我觉得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2: 嗯，
3: 到周末呢出去看个山看个水是吧，完了再吃点美食，这样的心情就好了。
2: 没错，我觉得您说这个挺到位、就是现在啊大家这个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特别大，
3: 嗯，
2: 尽管呢是有些钱了啊，但是这种压力啊有时候会让人的心情不愉快，
3: 嗯，
2: 很沉重啊。
3: 对，
2: 所以呢就是逮着机会咱们就跟大自然接触接触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比如说你要出去郊游了，
3: 嗯，
2: 那带点什么吃的呢？
3: 哎，我记得小时候春游的时候，哎呦特高兴哈。
2: 嗯，
3: 其实更高兴就是头天晚上准备好多吃的，哎呀就垫着。那会儿很简单、
2: 嗯、
3: 基本上就是面包鸡蛋是吧，
2: 对，
3: 顶多有点咸菜。
2: 对，
3: 现在是物质大大丰富了。
2: 是，
3: 哎，什么都那个，就是你只要去那个有钱你都可以买啊，完了就可以带着那个郊游去吃。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呢还是现在，因为咱们到郊区周围很多农家乐，他还是愿意去吃那些农家乐。但有些人呢正好呢在比如说爬山的时候，哎，需要呢在中间补充一点能量，哎，随身带一点吃的，零食类的。也有呢就是计划了我大概爬几个小时山，中间呢有一顿野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同时呢就是休息也呢补充能量。
2: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呢是有不同的想法、
3: 嗯、
2: 比如说到郊游去的时候呢吃吃农家乐他们觉得特别好。
3: 嗯，
2: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可能觉得这劲儿已经过去了。原来曾经一度啊农家乐特别的流行，
3: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的农家乐呢它就是打这么一个招牌，实际上它里边做的那些东西啊使用的食材呢并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绿色那么的环保，所以我现在对于农家乐不是特别感兴趣。可是呢有时候你出去吧你又得吃东西啊、
3: 嗯、
2: 你找一饭店的话你又特别不容易，有些地方是没有，别像您说爬山、
3: 嗯、
2: 你这山中间怎么可能有饭店呢或者怎么样哈。所以呢我也特别喜欢跟家里带，跟家带的话呢比如到什么地方啪这个
3: 餐布一铺，
2: 哎、
3: 啊、
2: 然后愿意带什么东西夸往那一搁、嗯、当然了我们吃的当中要注意环保，吃完以后搁的那个垃圾袋里我们再拿走，哎，其实也很随心所欲的。
3: 哎，这爬山是一种，其实呢有些那个百姓呢也挺愿意，就是周边呢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风景比较优美的地方其实不太远，
2: 嗯，
3: 一家人老的少的，他因为有老人有孩子不适于爬山，
2: 嗯，
3: 哎，找这么个宽场地儿啊，树荫底下啊，风景优美的地方，餐布一铺，把带来的东西一摆，哎，大人孩子都高兴。哎，那个就是像在门头沟和石景山交界的地方，现在呢就是说永定河两岸都修得非常漂亮，
2: 嗯
3: 啊，叫做滨河公园。那天我就碰见一大家子，得十几二十口人啊，哎，还弄个小帐篷，老人孩子一大家，完了呢，哎，快到吃饭时候了，就全都摆开了，什么都有。完了，那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2: 嗯，我也碰到了。我五一的时候呢，去门头沟那边的陵水村，据说那时候《爸爸去哪儿》哎，在那儿北京拍着基地就在那儿嘛。
3: 嗯。
2: 然后我记得我还是住的是个郭涛石头他们那个住的那个家里边、
3: 嗯，
2: 挺有意思的。其实，在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找了一个地方来休息哈。确实，在一个河边哎，有的这个拉家带口的在那去玩，绝对是特别的有意思。但是有一个事情，咱不妨来讨论一下啊、
3: 嗯，
2: 就是关于烧烤的事儿。
3: 对，
2: 其实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大家。 家出去玩的时候，准备了什么？烧烤炉啊、木炭呐、食材呀、等等的哈。然后找一个相对比较宽敞的地方呢来烧烤。其实
3: 最好是在水边。
2: 对，最好是在水边。
3: 嗯，
2: 其实对于原来来讲的，好像这个没有什么说法，无可厚非哈。
3: 嗯，
2: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这个比较注重环保啊，空气质量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反正我看到这样的一些烧烤呢，我心里就觉得，好像不太应该似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
3: 在温度和那个就是气温特别适宜的时候，哎呦，又看着呀，摊儿挨着摊儿啊，一家挨着一家，完了呢，人都那个都排满了，一波一波烧烤的，看那个烟
2: 就乌烟瘴气的，
3: 乌烟瘴气的，对。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一两家还凑合，
3: 对，
2: 如果要是大面积大家都跟那烧烤的话，确实影响空气，影响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别以为就这么一两家，就我们甚至就一家跟着烤，实际上呢，周边其实还有很多，如果汇集到一起，对空气的影响质量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还是不要再烧烤了。尽管大家特别爱吃这口，
3: 可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烧烤呢，也别以这为主，咱们可以呢，哎，带一些事先在家里做好的那个辅食，哎，这样呢，别以烧烤为主。别大量的去烧烤。其实吧，我觉得这烧烤啊，如果按一家一户这个为单位，总有这么一两个就掌千人去烧烤的，其实他最辛苦。
2: 没错，
3: 一般他也吃不上，完了整个玩半天他都不知道干什么了，什么风景啊美啊都看不着，完了回来呢灰头土脸的，那个身上啊头发上全都是烟熏火燎，
2: 就为大家服务了。
3: 哎，对，其实呢，其实他可能呢一次偶尔的而为还行，如果呢就是每次都是这些能者多劳的话，哎，他真是没意思了。
2: 对，
3: 他这个郊游，
2: 而且像您说的这个烧烤呢，他并不是说呢一烤就得了的，
3: 对，
2: 他得老跟着守着，跟着看着，还得摆弄等等的，也挺麻烦的。
3: 对，
2: 所以呢，其实这是制作人他觉得麻烦，其实吃的人也得等。
3: 没错
2: 啊，也得等
3: 啊。有一次我是参加了一个大聚会，大大小小啊，大概有七八家，每家老人孩子一大堆啊。我婆婆呢是有糖尿病，她呢吃饭前比如说多少分钟必须吃了药，药了呢比如说二十分钟就必须吃饭。结果呢我婆婆就不好意思啊，看那个烧烤的一波一波，人家孩子老人各家都有啊，她就不敢上前。结果呢吃了药没及时去吃，该吃饭的时候没吃，结果就低血糖了。
2: 你看看，所以呢，这个烧烤啊，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大家特别喜欢啊。
3: 对。
2: 但是呢，你细细的剖析它，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弊病。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刚才胖妈说那个了，其实也不妨放弃啊。您自己家里带一些吃食，真的会非常好。
3: 对。
2: 一会儿呢，胖妈就教大家，比如说咱们要出去的话，带点什么东西。
3: 对。
2: 又随便啊。同时呢味道又好，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3: 对，
2: 嗯，
3: 实际上呢，从2003年到2012年，我一直呢就是和一帮朋友呢坚持每周呢在西山穿越。这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会来带一些那个随身的那个就是小食，如果走的那个路比较长了，或者赶上小长假大长假的时候走的比较远了，那带的那些野餐的这些食品就更丰富。你想啊，就将近十年了啊，2003年到2012年也带出经验来了，什么样的那个食品呢适合咱们郊游带，哎，什么样的食品呢不适合咱们郊游带。比如吧，水果你可以带西瓜，那切开了成块搁在大的乐扣盒里背着，
2: 对，
3: 这样带
2: 到吃的时候拿那个小牙签夸夸一个一个的扎也行。
3: 但是呢你要是带的那个什么桃啊这类的就不太好，那什么你要弄皮弄掉，完了呢再吃，分食一般都是一大群人分食不方便，这是一类，
2: 都一般事先给它削好，
3: 哎，
2: 切好。
3: 还有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在家喜欢吃烙饼馅饼，火烧这些食品呢就是热吃现烙出来好吃，背到身上带到山里或者是带的那什么，这不是现烙的，你也没有条件去在它热，吃起来会很硬。
2: 没错，中国的饮食是讲究温度的，
3: 对，
2: 你这温度呢跟不上的话它好吃的感觉没有了。
3: 对，还有一些呢，主食咱们刚才说了，春游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最方便的是带面。

0: 包，
1: 嗯，
0: 它小包装撕开了很干净很卫生吃，但是呢面包呢糖分比较高，
1: 嗯，
0: 吃完了呢就是说嘴里的感觉和胃里的感觉都发酸，
1: 对， 对，
0: 是吧，
1: 没错，
0: 是吧，就感觉或吃着不舒服，这样呢当然说不是说咱们就不带面包了，适当的咱们别选择那个甜口味的面包，选白面包，哎，选呢可以加一点咸的肉肠，这样那个中和它那个酸，
1: 嗯，
0: 而且呢可以现在保温桶备点热水，配点热水，这样吃起来就舒服多了，
1: 嗯，另外这面包啊有时候时间长了干不呲拉的哈，也不是那么可口，另外呢你要真饿的时候啊吃面包总感觉不过瘾啊，老想吃点这种所谓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时候您发现吗，什么带点香肠啊或带点榨菜啊等等的，这些都特别受欢迎。
0: 对，
1: 像水方面呢，一般刚才您提到了，我觉得还是带白水比较好点，
0: 带白水比较好，
1: 嗯，
0: 适当的呢，尤其是如果要是特别热的天，夏天带一点绿茶，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好，解暑的功能比较强，
1: 嗯，
0: 啊，喝完了呢就特别舒服，
1: 但是这个水很沉的，
0: 不相信吧，我们那会儿就是三伏的时候，那个还带冰棍呢，冰包完了里头呢有专门的冰袋，完了呢带的冰棍，哎呀，爬到山上来根冰棍，那就是
1: 清爽，
0: 哎，对，解馋过瘾，凉快。
1: 我原来一度就是曾经特拒绝带水，因为我觉得特沉嘛。后来呢，我就觉得在山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去买矿泉水吧，倒是也有，会很贵很贵。
0: 对
1: 啊，咱也不能说人家贵，因为人家呢从底下哗哗背上去也不容易，甚至有时候买呢也不太方便。
0: 嗯，还是自己背着水上去比较好。
1: 嗯
0: 啊，而且呢，如果是爬山这项运动，真是得及时补充水分，尤其天气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那很重要的。
1: 嗯，
0: 要不然脱水呢是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吃说完了，在穿着上呢，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哈，像女士啊，最好穿一双呢非常舒服的鞋，不管你是爬山或者呢你到其他地方去玩，既然谈到去玩，那就要以舒服为主。
0: 对
1: 啊，另外呢，穿着上尽量鲜艳一点，我原来不知道，哎，
0: 嗯 嗯
1: 我说你看人家出去玩的人为什么都穿那么鲜艳，后来他们说穿鲜艳点好找。

0: 何在？金秋好风景，玉米收割正当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1号，政协北安市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5次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张文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副主席王莹主持会议，副市长谢艳丽列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通报我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审议通过了政协北安市第16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建议名单、政协北安市第17届委员会人事安排工作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和两个协商报告讨论稿。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履职方向正确，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建言献策，要完善林下经济、道路交通安全两份协商报告，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要抓实换届工作，做到换届与日常履职两不误。9月18号，由市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承办的青春思辨赋能155辩论赛决赛在市委党校举行。市领导胡英南、赵亚红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本次练兵比武共有20支队伍、80名选手参加8月4号的初赛，4支队伍、16名优秀选手突围晋级决赛。决赛分乡镇、政法两个类别有序开展。各队辩手分别以村级矛盾纠纷化解中情理与法理、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构建中前后端守护效能为辩题，充分展现北安青年干部过硬的综合素养与奋进姿态。经过激烈角逐，市检察院代表队斩获本次比赛1等奖，市法院代表队荣获2等奖，石泉镇、东胜乡代表队分获3等奖，市人民法院李斌瑜获全场最佳辩手。
1: 近日，石泉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金秋收割第一连。
0: 今年石泉镇6.6万亩农田推行玉米大垄密植高产种植模式，玉米长势喜人，丰产性突出，平均亩产稳定突破1500斤。全镇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玉米收割、晾晒、归仓、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收割现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机器轰鸣不绝于耳。玉米经机械化脱皮脱粒后，金黄饱满的籽粒源源不断落入运粮车，收割速度快，作业质量高，极大提升了秋收效率。与此同时，玉米秸秆被就地粉碎，均匀抛洒还田，实现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助力生态种植提质增效。近年来，石泉镇始终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推进垦地合作模式，用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普及粮种、粮法、粮技，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今年全镇21.41万亩玉米迎来全面丰收，预计玉米总产量可达17.12万吨。
2: 接下来，石泉镇将牢牢紧抓秋收黄金窗口期，科学统筹，有序推进全镇玉米、大豆的收割、晾晒、交售等各项收尾工作，严把粮食收储质量关，确保农田应收尽收，粮食颗粒归仓，同时持续深耕优质粮食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粮食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金色良田孕育丰收希望。
0: 这两天，主星朝鲜族乡红星村党支部书记朴成林格外忙碌，眼下正值河蟹集中捕捞上市期，天刚亮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各地的河蟹经销商慕名来到养殖基地看货议价采购河蟹。
3: 养殖品种就是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苗，完了当地苗特性什么呢，就是产量高、规格大、母本好。我今年总共撒了是12000斤，预计产量是在40000斤左右。
0: 朴成林养殖河蟹青壳白肚、金爪红膏，个头饱满，品质优良，深受经销商青睐。今年朴成林依托本地洁净的水资源，开展生态标准化河蟹养殖，养殖面积970亩，投放蟹苗12000斤，经过近半

0: 年的精细化养殖，河蟹已全面成熟捕捞，预计年总产量可达4万余斤，塘口出货平均售价稳定在每斤30元左右，除去人工、饲料等成本，预计可获利40余万元。朴成林还将根据市场行情适度扩大养殖规模，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增收共富。近日，市妇联举行2026年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为困难患病妇女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发放仪式上，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将救助金精准发放到受助妇女手中，并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病痛，坚定生活信心，安心治疗，早日康复，迎接美好生活。自两癌救助项目实施以来，市妇联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持续帮扶全市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患病妇女。本次共为31名通过审核的低收入患病妇女发放救助资金，每人救助10000元。截至2026年，全市已有144名低收入患病妇女享受专项救助，有效减轻患病妇女家庭的就医负担，缓解生活困境。近日，北岗街道滇越社区联合省第三医院开展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健康科普义诊活动，把专业医疗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让老年群众就近享受便捷诊疗服务。活动现场，医护团队携带专业诊疗设备坐诊，免费为居民开展彩超检查、针灸适应症评估以及认知功能筛查，并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既往病史与日常用药情况。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常见问题，专家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身体情况给出科学诊疗、日常照护和用药指导建议，普及疾病预防知识。医护人员重点向老年人和家属讲解记忆力减退等早期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做到早筛查、早干预，评估符合条件的居民。医护人员现场开展针灸治疗，同时结合中医体质辨识讲解调理知识，引导居民在专业指导下规范治疗。
1: 初秋清晨，气温转凉，丝丝凉意笼罩街巷，但北岗早市却是一派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在微凉的秋风里，勾勒出最鲜活的城市烟火画卷，承载着市民日常的柴米油盐，也尽显秋日北安的市井温情。
2: 清晨6点多，北岗早市已经热闹起来，沿街两侧摊位依次排开，带着泥土气息的土豆、大白菜、萝卜、大葱整齐码放，还有本地的瓜果、熟食面点、调料一应俱全。早餐摊位前白雾袅袅，刚出锅的羊汤、包子香气四散，热气在微凉空气中凝成薄薄白雾，驱散清晨的寒意。摊主们忙前忙后，称重、打包、招呼顾客，手脚麻利，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与食物蒸腾的热气交织在一起，处处充满生活气息。
3: 3点多钟就得到市场来摆货，虽然天气很冷，但是老百姓购物的心情没有减弱，所有的产品物美价廉。我们都是下岗的职工，市里提供了这么方便的场所，让我们生活充满阳光。
2: 北岗早市作为我市城区重要便民集市，汇集本地农户、个体商户，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农副产品，也为本地农户搭建了销售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秋风吹寒，烟火暖心，北岗早市的热闹是城市最朴实的民生写照。一个个摊位，一张张笑脸，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满足了市民的消费需求，更展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小小的早市，盛满人间烟火，也盛满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朱温的兵马和运州的朱轩的人在夜色当中相遇了，运州兵溃败，领军贺归也被朱温扣住了，朱温要借他去当个说客。三天后，兖州，在这儿呢，有一个五代时候的吕布。这个人呢，长得像吕布一样英俊帅气，也跟吕布一样心狠手辣，更像吕布一样野心勃勃，还像吕布一样武艺高强，甚至呢还像吕布一样有倾城倾国的老婆和日行千里的骏马。但是呢，唯一不同的是，他比吕布的骨头要硬一些。不要说做三姓家奴了，您就让他写一个福字儿，那都不可能。当然，这福是服务的福，可不是福气的福。这人是谁呢？正是朱瑾。朱瑾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呢，他夺了岳父齐克让的地盘后，招兵买马，指望着有一天能够称霸中原。可是他呢，毕竟只是吕布这个级别的，要是碰到曹操这种江湖巨头，也只有被挨打的份儿。但不幸的是什么呢？他曾经的义兄，现在的死敌朱温，就是这样的巨枭。这会儿呢，朱温正在他的城外招呼：“来呀，朱老弟，出来打个眼望望，你瞅这下面谁呀？”朱瑾登上城头，城下一溜烟跪了数人。朱瑾当然认得这些俘虏啊，其中一人就是贺归。朱温颇为得意，大声说道：“你看看，你大哥的将领差不多全在这儿了，快投降吧！”朱瑾是面色铁青，不出一言，转身就走。朱温呢，在下面接着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贤弟，好好想清楚啊！你要是再不投降，我可要开打了。”在那一刻，朱瑾似乎停了一会儿。此刻他的哥哥朱轩不知是死是活，而远方的盟友李克用正蹲在渭桥前想是进一步还是退回去的问题。也许真到了投降这一天了呢。数天以后，朱瑾想明白了，他叫人出城给朱温带话，愿意放下武器举行和平谈判，请朱温到城头详谈。和平兼并兖州的希望出现了，朱三同志马上换上了一身全新的衣服，前去接洽谈判事宜。在兖州城头呢，风特别大，吹得朱温是微眯着眼睛，往上一看，就看到了朱瑾。谈判的气氛呢非常不错，他们聊起了当年在汴州一块喝酒的事儿，还谈到了三朱联手打秦宗权那一回。朱温呢偷偷借撒尿跑出城来出击，朱瑾呢就叹了口气儿。那时候我们就该想到，我们不是你的对手。哎，哪里哪里，你们兄弟杀出来的时候还是很威武的嘛，以后 咱们还是有大把并肩作战的机会的。一说起往事，眼泪下来了，气氛挺融合呀，对不对？何必呢？都是本家兄弟，300年前共一祖宗呢。来吧，开城门迎义哥吧。朱瑾突然说道：“前些日子，我堂哥朱琼向哥哥投诚了。”朱温点头。那好，你去叫我堂哥来，我将符节官印交给于他。那么对于这个要求呢，朱温表示完全理解并且配合。好办好办，我马上让朱琼前来。又一个数天之后，朱琼来了。这一路之上，他行色匆匆，听说自己那个胆大勇猛的堂弟要投降时，他倒放下了心。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打不过那就得投降啊。来到兖州，城桥已放下，朱瑾独自一人立于桥上。来来来，堂兄，快来取我的符节和官印。朱琼向前迈步，这时呢，有一人拦住于他，拦路的正是葛从周。葛从周已经发现了有点不对劲儿，这里肯定有诈。葛从周说：“你等一下，我派一些勇士护卫着你过去。”朱琼摇摇头说道：“没事儿，我堂弟都服了，还怀疑什么呀？”朱琼骑马来到城门，行至一半儿，一个人影突然从桥下冲出，一瞬间一个勾脊伸过来勾住朱琼，一拽，这朱琼是从马上倒栽了下来。这位突然杀出来的刺客呢，就是一个兖州的大兵。兖州多好汉，你论这个行军打仗可能比不上汴州，但是呢，不缺的单兵作战能力强的特种兵。这位杀出来擒拿朱琼的人，虽然说以后再没露面，但是呢，也得在这儿表一下他的名字，他叫董怀进。倒地的朱琼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了，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可是呢，城门内又冲出三四个人，手里各持一根钩戟，往前一冲，就是勾住了朱琼，把这位堂兄像推扇猪肉一般拖到了城里。而朱瑾呢，从容调转马头夺回城内，留下了目瞪口呆的朱温们。这算怎么回事啊？这是抢自家兄弟犯得着跟抢媳妇儿一样吗？啥意思？你不投降了？没过一会儿，朱瑾的答案来了，从城头丢下了一块圆不隆咚黑不溜秋的玩意儿，汴州兵拿来给朱温一看，朱琼的人头。你让我投降？做梦吧你！平日只见朱温耍别人，何曾见朱温被人耍呀？那一刻，朱温那温柔体贴的心被伤得彻底。好啊，你狠，你敢杀兄弟，我就不敢吗？朱温大叫：“给我带上来！”咱们都以为呢，他要把他亲哥哥朱全玉带上来，结果瞪上来一看，是前些日子抓来的运州军将。朱温大叫：“砍了，都给我砍了！”扑通扑通扑通，数颗人头滚落于地。突然朱温又叫了一声：“慢！”大刀呢落在了贺圭的头上。朱温把贺圭拉起，松去绳子，说：“君良将也，岂可杀之？走，跟我回汴梁去。”就那一瞬间把贺圭给感动了，只恨自己不是花木兰，朱温不是龙阳君。

0: 无法以身相许，唯愿为朱三披甲上阵，攻城略土，死了拉倒。但是这一下呢，问题复杂了。朱瑾死活不降，而听说那位好管闲事的李克用终于要来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数天以后，李克用真来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一次领兵直面汴州。十多年前，他是真看不上这些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人。你汴州兵不就是吃里扒外背叛主子的那些草军遗毒吗？李克用经常跟他这干儿子们这样指点汴兵。可是呢，这些年来风闻这些人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猛，他心里呢总有一些不是滋味。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证明天下第一雄兵是我这鸭军。眼前不就是一好机会吗？接战之后，号角连营，战鼓震天，战马横冲，刀枪无情。这是人见人愁、鬼见鬼怕的太原骑兵和这人见腿软、鬼见头晕的汴州骑兵之间的全面碰撞。顷刻之间，黑衣白金、黄尘紫烟、银甲金枪是搅在一块儿，打的是天昏地暗、马嘶连连呐。汴将威武，葛从周青筋横张，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愤怒。张圭霸身染鲜血，也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张圭后左冲右突，迎者无不坠马落地。史书宗年纪稍大，但气壮胆粗，不让后进。可李克用呢，还没动，他在观战。如此沉着冷静，当然是因为他的鸭军占了上风。汴将虽猛，但拼骑兵，汴军还是差了点意思呀。上元义之仇，河阳之败，唯我之恨，哼，是该好好捋捋了。我今儿个先取了这只汴州的旌旗当利息再说。就在这时，鸭军里又杀出一队重骑兵来，领头之人年轻帅气，英武。李克用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慈爱、自豪还有骄傲。这位沙场少年呢，是李克用的长子，名叫洛洛。根据估计，这洛洛的年纪啊，也就是在20出头，这等年纪应该出去打打猎，像以前的李轩、现在的王戎，或者说去猎猎雁，像以后这西门庆似的。但是呢，人各有命，谁让他摊上这么好战的当爹的呢？李洛洛是一个好青年，他务正业，走正道，而且呢长得壮，胆子大，功夫也不错。李存勖呢在家抄写这个春秋的时候呢，他呢就已经在沙场这个军事大学开始进修了。李洛洛率领的队伍叫做铁林军，重型骑兵，铠甲很厚，这兵器呢都是大规模的杀伤兵器之类的，走的呢也是推土机模式。正所谓魔挡杀魔，佛挡是佛，你甭管是大兵还是大姑娘，一律推倒。这铁陵军一出场，汴军形势更加不妙了，已经露出了不知的迹象，越战越往后退。铁陵军加快速度，滚滚铁流要将这葛从周等踏在脚下。洛洛同学尤其勇猛，挥刀呼号欲将轻骑逐。但是就在这时，洛洛只觉猛然一顿，马首往前一扑，一个不备从马上摔下来了。落地之后只觉身体硌得生疼，倘若掉在横梁之上，洛洛一扫地面的浮尘，一道道土坎儿豁然露了出来。 有机关。这是什么呀？葛从周部下的土坎镇。在前些天呢，经常看到一群便兵出营，他们呢没拿刀挂剑，反倒背着锄头，到了某些地方之后就停下左挖挖右刨刨，就像是一支建设兵团开荒种红薯似的。当然了，他们不是来为魏州的农业发展做贡献的。经过努力，一道道土坑平地而起，这坑呢叫折马坑，垒叫断马垒，我趁你不备废你的马腿儿。事实证明，这些土方没有白挖呀。继洛洛掉马之后，他们的重骑兵纷纷中招，忍着剧痛，洛洛翻身欲起，但是呢身上这铠甲太沉了，动作稍微慢了点儿。等站起来，一道寒光已经伸到面前，对不起，您被俘了。洛洛再一抬头，看一个满脸贼笑，此人正是便将张圭霸。铁林军使太原太子被活捉了，形势一下逆转，3000重骑兵又纷纷中招，眼见着就要全数交代了。这最上火的就是李克用啊，悠哉悠哉变成了风急火燎。这洛洛可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呀，要是被人抢去当了人质，这是要钱要地要命，如何是好啊？也不管前面变军气势正旺，也不看前面土砍如数刀，更管不上身份面子的问题，李克用纵马就奔了过去，要把儿子给抢回来啊。李克用是太原主帅，是唐朝重臣，是枭雄公敌，是沙陀首领。可是这一刻的他，只不过是一位父亲。莫伤吾儿！挥剑的他大喊道，但是呢，奔到半途，很不巧，马又踩到土坑，扑倒，李克用滚落在地。葛从周同志，这挖的坑真是害人不浅呢。李克用是代北齐儿，勇猛无双，武功卓绝。黄巢、秦宗权、贺连铎、李匡威、朱梅、王行于、李茂贞，谁能跟他对抗？时来天地皆同力呀。但是今天的他着实狼狈，扑来之时如猛虎下山，便兵胆怯心寒，落地之后跟这懒驴十八滚一样。便兵一惊，惊喜过望，运去英雄不自由。便兵们马上发现了这个立大功的机会啊，尽数都扑了过来。威武不能屈的李克用马上就要成为了俘虏了。可是呢，他还是李克用。他是谁啊？飞虎子，独眼龙李压儿。提到他的名字，谁不胆寒？他还是那位沙场之子。落地之后，李克用翻身卸去劲道，不等站起，半跪于地，尚未回身，已经抄弓在手，背上一曲，捻出一剑，无需瞄准，搭弓送箭，箭破空而去，只听啊的一声惨叫，一名汴州倒霉蛋儿就倒地去见朱桢了。此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谁曾想到这是狼狈之后发的呢？一剑立竿见影，震撼全场。李克用张目怒吼，来呀，尝尝我的剑。便兵谁来啊？忠诚诚可贵，功劳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是吧？便兵呢，还是爱生活爱生命，不愿当箭靶子的。太原众将抢将上来，团团围住老大，义父站不得了，老大先退吧，那我的洛洛呢，随我去夺。克用同学，这儿子以后再生吧，留得老子在还怕没儿子？李克用被众将挟持退了回去。葛从周鸣金收兵，有人质在手，剩下的事儿这就好办了。
1: 人来人往，汇成。

0: 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 李洛洛成了朱温的人后，李克用还能救回自己的儿子吗？李克用和朱温一战，究竟谁胜谁负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

0: 相声演员在台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有时候因为某件事情啊找个由头就能抬起杠来，从而翻抖包袱，达到让观众开怀大笑的目的。这样的段子是不胜枚举，但您听过专门说抬杠故事的段子吗？今天就让您听听。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提起抬杠这个词儿，可能听众朋友都不会陌生，咱们常常说抬杠斗嘴嘛，不过抬杠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抬杠这个词儿是由东北一种旧有的习俗抬杠会演变而来的。所谓的抬杠会是在每年元宵节这一天，由身强力壮的人抬着竹杠，上面有个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丑，这个小丑被人抬着在人群里穿梭，围观的人啊就和这个小丑随即的比赛斗嘴。慢慢的，几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斗嘴的现象就被称为抬杠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小段抬杠，请您欣赏。
1: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2: 怎么着？你干什么？
1: 相声。
2: 相声
1: 啊，
2: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1: 啊？怎么吃
2: 啊？
1: 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2: 好啊，好啊。
1: 怎么样？
2: 给我来两碗
1: 啊啊！
2: 两碗，
1: 来两碗
2: 啊！
1: 相声啊，不论碗
2: 啊，论斤。
1: 哎，也不论斤呢。
2: 嗯，
1: 相声是论段，
2: 论段。
1: 哎，
2: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1: 哦，你这买鱼来了？
2: 你不说论段吗？
1: 相声它不是吃的，
2: 干嘛呢？
1: 是听的呀，
2: 听的。
1: 啊，
2: 怎么听？
1: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2: 啊，
1: 拿耳朵听啊，
2: 拿耳朵听。
1: 嗯，
2: 那行了，听你一回。
1: 你把手拿下来吧。
2: 啊，
1: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2: 你不是听吗？
1: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2: 随便听就行。
1: 哎，
2: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了？
1: 这位所跟吃干上了。听完了吧？
2: 啊，
1: 不给您什么吃，
2: 那干嘛听
1: 啊？哎，还得跟您要钱，
2: 跟我要钱？
1: 哎，
2: 那行，要多少？
1: 这倒是随便
2: 啊，
1: 有您多给呀，没有您少给。
2: 来，三块行不行？
1: 行啊，
2: 啊，
1: 嗯，
2: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1: 一百
2: 啊，
1: 那好，
2: 一百块啊，
1: 哎，
2: 一百块交给你啊，
1: 哎，
2: 找个保人吧，
1: 找。
2: 啊，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1: 哦，
2: 多少钱西去？
1: 你这放账来了
2: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1: 哎，当然有好处啊。
2: 嗯，有好处
1: 啊，
2: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柿子不丁个子不咬，
1: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2: 什么好处？
1: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2: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1: 哎，
2: 没米呀、
1: 啊？那你笨去呀、啊？
2: 嗯，这叫什么好处？
1: 就这么说吧。
2: 嗯，怎么说？
1: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2: 什么味儿？
1: 这位是没吃呢。
2: 我本来我没吃嘛。
1: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2: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2: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1: 你呀、啊，别圆圆。
2: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1: 他，你听我说呀。
2: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1: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2: 啊？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1: 有好处啊。
2: 有什么好处？
1: 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2: 我怎么不痛快？
1: 这有点啊不高兴。
2: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1: 就有点别扭。
2: 我跟谁别扭呢？
1: 你跟我别扭。
2: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1: 就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啊短人100块钱。
2: 什么？
1: 你短人家100块钱？
2: 你给借的？
1: 说
2: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西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1: 这没这么当个事。
2: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2: 我明白钱

0: 可没人跟你要，
1: 要我也得给呀、啊。
0: 好嘛，你呀
1: 啊，
0: 短人100块钱，
1: 短、
0: 你给不了人家，
1: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0: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1: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0: 慢慢来呀、
1: 啊。啊、嗯，
0: 你短人100块钱呢，
1: 啊、
0: 你给不了人家
1: 啊，
0: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1: 嗯。
0: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1: 哦，你就替我还了。
0: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1: 那怎么个好处呢？
0: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1: 嗯嗯，
0: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1: 嗯，
0: 这么一喜欢，
1: 哦，
0: 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1: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0: 对了吧，
1: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0: 哎，
1: 用的今儿给人家，
0: 哎，
1: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0: 是啊，
1: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0: 对，
1: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0: 哎，
1: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0: 对了呀，
1: 我回家他还要。
0: 那你再还人家。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这里是百年笑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听侯老这杠抬的够有水平的吧？抬杠这个词儿在北京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老北京有一种买卖叫做杠房。这个杠房是专应白事儿的，也就是有人去世，他们负责派人用木杠子把棺木抬到坟地下葬，这些负责抬棺材的人就叫抬杠的。因为这个呀，还流传下一句俏皮话，遇到那种特别愿意和人斗嘴的人，老辈人呢总会说抬杠比打翻的挣得多呀，用来讽刺那些热衷抬杠的人。不过您还真别说，社会上对于抬杠乐此不疲的人可真是不少，甚至还有人拿抬杠开买卖，指着斗嘴赚钱呢，而且连神仙都赢不过他。那位听众可就说了，红酒你这可是瞎说了，头一个哪有神仙呀，再有了哪有指着抬杠挣钱的呀。当然了，我说的呀是咱们今天要听的这段已经很少在舞台上表演的相声段子抬杠铺。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陈永泉先生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抬杠铺。
8: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下边呢就说我这正段叫抬杠铺。恐怕这个段子呀，咱们在座可能大部分的同志都没听过，因为这个段子是我头50年学的，整半个世纪了。而且呢，这个一般的年轻的呢，这个会说的人太少了。那么究竟这什么内容呢？等我说完了，大家就知道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呢？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儿。有一天，孔子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镇，一看呢，道边上那有一个铺子，上头挂着一块匾，写了3个大字，是抬杠铺。孔子说：“抬杠铺，看着又眼熟。”但是又有点衍生，又一瞧啊，下边戳着一块牌，上头写了4个大字啊，是欢迎抬杠，下边有4个小字儿，是不抬死人。孔子心说这个新鲜呢，这抬杠都是抬死人的，他这不抬死人，莫非在抬活人吗？叫子路、颜回走，咱们进去瞧去。就进了这个铺子了，进去一看呢，分里外间，这外间呢正面是一个柜台，柜台

0: 头子放着一张八仙桌，上头搁着一把茶壶，四个茶碗，两边有两个椅子，在那柜台里头呢坐着一小孩。等孔子他们一进来，这小孩站起来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我没事抬杠干嘛呀？”您没看我们这写着吗？我们这叫抬杠铺，我们是以这个为生。但是您得知道啊，我们这抬可不白抬。那怎么着呢？这个赌钱。哦，孔子说：“那么怎么个赌法啊？”最低赌十两，最高200两。如果我们要是赢了，您把这十两银子都放这儿；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拿9两。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一两银子呀，这叫抽头。孔子一听，哦，这抽头感觉是这儿兴的呀。哦，那怎么抬呢？谁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是输了。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谁能问得住我呀？那好，我跟你抬十两银子的。先生，我不会抬。那谁抬呀？我师傅给您抬。哦，那叫你师傅出来。这小孩冲着一抱拳：“有请师傅。”一撩门帘，有里头出来一个人，大高个，中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哪位要抬杠啊？孔子说：“不抬，就是在下。”哦，我们这儿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吗？令高徒已经交代过了。好，那么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是不是？如果我要先抬的话，那我会欺负人家啊。你先抬。哦，我先抬啊。啊，那我可就爱财了啊。孔子一听，怎么着？我这钱要完是怎么着？请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孔子说：“我姓孔，名丘，字仲尼，我家住兖州府曲阜县。”哦，原来是圣人驾到，不知远迎，当面恕罪。孔子说：“不客气。”请问孔圣人，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成问成问。你到哪儿去啊？
1: 周游列国。
0: 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啊？
1: 方向不定。
0: 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孔子一听，怎么又爱财了？我哪点说的有毛病啊？
1: 刚才我问您，您已经回答我了。我问问您，有这么两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不是啊？
0: 孔子说：“不错呀，是我说的。”
1: 刚才我问你，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您说成问成问，那就说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呢。我问你到哪儿去，你说周游列国。我说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说是踪迹不定。那么你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么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0: 孔子一听，哎呦，这点我没想到啊，我让他给我问住了，没词了吧？那我该裁了啊。哎，他把这十两银子收起来了。孔子心说：“嘿，哎呀，我没想到啊，我这么大的孔圣人，我愣栽在这儿了。”
2: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陈永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抬杠铺》的片段。要说这个抬杠铺掌柜的可真是够厉害的，堂堂的孔圣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我想，这么大的孔圣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让我们继续听听，看看孔子会搬来什么样的救兵和掌柜的继续抬呢？

0: 请您接着欣赏抬杠铺。
1: 垂头丧气的这爷仨就出来了，走不远一瞅对面来了一位，孔子一瞧眼熟，这位穿个大领的衣裳，脑袋上扣着一个金箍，左手拿着个苍蝇栓，右手拄着拐，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葫芦，一瞅这是中八仙的瘸棍李呀，李铁拐呀、啊。这瘸棍李一眼就看见圣人了，哎呦，这不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这是由哪儿来呀、啊？嗨、哎，别提了，刚才我上那抬杠铺抬杠去了，结果我让人给我问的没词儿了，我输了10两银子。哦，您把经过说说。孔子这么一说，没关系，瘸棍李说了，我替您捞去，走，就跟我走。这仨人一想啊，这瘸棍李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这个准捞得回来，一块就进来了。这杠头一瞧，这孔圣又带了一位的，哦，你干什么来了？哎，我来抬杠来了。知道我这儿的规矩啊？哎，已经领教过了。嗯，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好，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瘸棍儿一想，我是神仙呢，我能掐会算呢，我不能先抬呀，我得让他抬，然后我就能算出来了。哦，哎，你先抬，我先抬呀，那我可就爱财了啊。旁边孔子一哆嗦，心说他这钱也要没。嗯，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铁拐。哎呦，瘸棍李，您是中八仙的？嘿嘿，不敢不敢。嗯，请问您身上背的是什么呀？我这是大葫芦，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灵丹妙药，都治什么病啊？治百病无所不治，就是我没有不治的病。哦，全都能治。那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说你说这什么，我这腿不是瘸了吗？啊，你为什么不拿你葫芦的药把你这腿治好了啊？嗯，是他不是治不好吗？这治好了我就不下这拐了。好嘞，那个我该裁了，把这20两他的葫芦抽在里了。连瘸棍里啊带着孔圣人垂头丧气的就出来了。嘿，没想到啊，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愣抬不过人家。一抬头又对面来了一位，这位啊穿的油纸麻花的，这身棉袄啊都发亮了，系着一个围裙，这是白围裙呢、啊、都成灰的了。这位啊是这个酒糟鼻子赤红脸，左手啊拿着一杆钩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的刀。这干嘛？这是猪肉铺掌柜的。这位抬杠跟这儿把这猪肉铺都输进去了，今儿是打算彻底捞本来了。老远一瞧这二位垂头丧气，这位就明白了，哎，我想你们两位是不是抬杠输了？
2: 嗯，是这可不是输了吗？
1: 哎，请问你老是谁呀？
2: 我是
1: 孔仲尼。哦，孔相爷。
2: 你呢？
1: 李铁拐。
2: 哦，
1: 中八仙，你们都输了，不要紧的，来，我替你们捞去。
2: 这会儿一听，我们俩都输了，就你一个宰猪的，你能赢得了吗？哎，你们不信，嘿嘿，
1: 哎，没大关系。哎，孔兴，你老公道，你给我拿着一枪。我说让你要，你就够上腮帮子就要。哎，李大仙，你给我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

0: 这是掌柜的带头了，撇着大肚子就进来了。这边孔圣上拿着这个钩子秤，这边是瘸拐李坐着这把宰猪刀。一进来，哎，杠头，哎，我找你抬杠来了。
1: 这杠头一瞧啊，熟人，
0: 这位好，连这猪肉铺都压进去了。心说你还赢得了？
1: 嗯，好，
2: 你抬多少钱的呀？
0: 哎，二不两。哦，二百两。
2: 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
1: 那二位一听啊，我们俩失策了，这位他先抬，这占便宜呢。
2: 哦，好吧，那你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那个脑袋八斤半，得不得？
0: 这杠头啊，一拨了脑袋，不对，
2: 哎，不对，嘎下来药油，
0: 一吵啊，这瘸拐李攥着那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着那钩子秤，就要钩他腮帮子，
2: 这赶紧说，对对，是吧，金贝，是吧，金贝，哎，你怎么气得你脑袋八斤半？这我妈一生下来就跟我说了，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
0: 哎，你输了，赶紧扣着他这抽头钱180两给了这掌柜的。这掌柜的给了孔圣10两，给了瘸拐李20两，然后这三位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他们高高兴兴走了，这徒弟哭了，
2: 侍卫，侍卫，您怎么不跟他抬呀？
0: 这杠头抡圆了给这徒弟一嘴巴，混蛋呢，他们在哪儿是抬杠来了，他们跑这玩命来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

0: 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2: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3: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4: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6: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7: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3: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8: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9: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9: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10: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11: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12: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1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4: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11: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15: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16: 相声人生。
17: 我们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童年生活是非常清贫困苦的，甚至他整个童年就只有一次买零食的经历。你能想象侯宝林与艺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是源于对面人家盖房子吗？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节选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相声大师的真实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我还有个大舅，名字叫什么记不得了，因为他死得早。大舅在御膳房当厨子，人非常老实，是个好人，甚至老实的过分，北京话就叫窝囊。大舅妈待我不错，记得有一次母亲陪着姥姥到东关房三姨姥姥家去串门，家里就剩我跟大舅妈两个人，大舅妈嘱咐我千万别跟人说，然后拿出一个小铜板来买了点芸豆给我吃。那时一小枚已经买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件事虽小，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我记得在我童年里好像就花过这么一次零钱。我们那时遇到门口卖零食的，从不想买什么吃，家里钱紧呀。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先为大家送上一段他与搭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
10: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0: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2: 哎，我们呢？
10: 嗯，
12: 我们是初学。
10: 哎，您别客气了。
12: 啊，
10: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0: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2: 哦。啊？
10: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2: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0: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12: 嗯，
10: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2: 看见过。
10: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2: 啊，
10: 还是个作家。
12: 哦，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0: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2: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0: 大作家。
12: 我还大作家。
10: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2: 最近呢？
10: 啊，
12: 最近什么也没写。
10: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2: 没写。
10: 哦。嗯，那也算作家。
12: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10: 净在家里坐着。
12: 坐。我就那么个作家。
10: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2: 哎，
10: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2: 这倒实话，
10: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2: 那可不嘛，
10: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12: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0: 我呀，
12: 啊，
10: 是初中四年级。
12: 哎，
10: 这就不错。
12: 别说了
10: 啊，
12: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0: 哎，这是

0: 实际情况。
1: 怎么呢？
0: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 搁一块儿。对对对，
0: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 那时候没念过吗？
0: 小时候我们家穷，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0: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1: 是啊，
0: 捡煤糊。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 捡那个煤渣。
0: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 啊，
0: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 没看见过，
0: 想进去瞧瞧
1: 啊。
0: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 连看看都不让。
0: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1: 好，那能传染吗呢？嘿，
0: 后来呀，学相声
1: 啊，作艺
0: 还是照样受气。
1: 作艺哪有不受气？
0: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 嘿，
0: 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 啊，
0: 就为这个生活，
1: 为了嘴。
0: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0: 买票的主少啊。
1: 那倒是，
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 哎，
0: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 哦，
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0: 穿军衣的别问。
1: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0: 穿马靴的别问。
1: 穿马靴的怎么了？
0: 你想啊，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 这倒是麻烦了。喂，
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0: 日本翻译。
1: 好，那更厉害了。
0: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1: 啊，
0: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 这也不能问
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 怎么样？
0: 带在兜里头。露一点边，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1: 嘿，
0: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 哪机关的？
0: 啤酒瓶子盖。
1: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0: 这位是假的
1: 啊。
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 那就麻烦了。
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1: 票呢？
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 这就完了，不问了。
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 火。
0: 认识我吗？坏了。
1: 嗯，
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 怎么呢？
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 你就说认识他呀。
0: 认识
1: 啊。
0: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 这就打人呐。
0: 哎
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0: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
0: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1: 您说多可恨。啊，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 那是啊。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 啊。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的气啊。
1: 哦，皇上。
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呢？
0: 后来盼着呀，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 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事啊？
0: 对了，他一没钱。

0: 这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啊？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呢。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溜神
1: 儿，抢
0: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
1: 儿，抢
0: 踩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儿，
1: 抢
0: 聚宝盆儿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儿，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啊、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唱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 斗斗起斗起斗强。
0: 对，
1: 句大纲。哎，唱得好。
0: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0: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0: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0: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0: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0: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0: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0: 本想不来啊，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0: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得怎么样？
0: 唱得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
1: 啊、
0: 感情足。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 好、哦、
0: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都谁改行了？
0: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0: 啊，
1: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0: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
0: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0: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0: 转胡同。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嗯，
0: 小枣切糕，江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1: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0: 抓阄道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0: 他唱，
1: 唱，
0: 嗯，
1: 唱是哪段啊？
0: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0: 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0: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 打切糕。
0: 哎，
1: 嗯，
0: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 嗯，
0: 我的切糕刚正得，
1: 强，这怎么意思？
0: 变两块了。
1: 哦，切开了。
0: 枣儿豆 比豆儿多，
1: 强
0: 又削了一块。
1: 好，
0: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1: 强
0: 管教他烧。

0: 的起豆起豆墙，这茄糕呢
1: 满成波鱼了，
0: 好，全做烂了。
1: 是啊，
0: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个买卖顶累人了。
0: 哎，
1: 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0: 嗯，
1: 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0: 嗯，
1: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0: 嗯，
1: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左轮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嗯，
1: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0: 哎，
1: 下边是个大水桶，
0: 嚯，
1: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那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啊，在院里唱门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那怎么唱呢？
1: 这样唱的，
0: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0: 这倒是。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烧香菜着紫菜冬菜下面皮着醋白饶要火了板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苍
1: 嗯
0: 瞧见什么了这是
1: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0: 嗯
1: 娃娃你来吃啊
0: 啊
1: 小孩一看他
0: 乐了嗯、
1: 哎、
0: 哭了
1: 倒乐了
0: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 哎那还不吓跑了
0: 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 是吗
0: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 也改行了
0: 他卖什么去了
1: 卖包子
0: 哦卖包子去了
1: 哎
0: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1: 啊是啊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0: 哦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0: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 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0: 哦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0: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 吆喝包材
0: 啊是
1: 包材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0: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 小孩吆喝好听
0: 啊
1: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0: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嗯、
1: 音乐性还挺强
0: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 他不会啊
0: 嗯
1: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0: 嗯
1: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0: 嗯、哦摆个摊儿
1: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0: 嗯
1: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
2: 卖包子
0: 说话还这味儿啊
1: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0: 嗯
1: 怎么卖包子了
0: 是啊
1: 有人知道的
0: 嗯
1: 少说话啊少说话、嗯、留神
0: 嗯
1: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0: 哦得罪谁了
1: 有势力的那个
0: 嗯还得瞧瞧
1: 谁呀、啊、得罪那原子了
0: 哦原子
1: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0: 那家伙
1: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0: 是啊
1: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0: 哦
1: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0: 哎全买了
1: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0: 嗯
1: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0: 受感动
1: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0: 嘿挺照顾他
1: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0: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1: 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哦让他唱一段
1: 啊
0: 他唱了吗
1: 唱了
0: 唱的是哪出啊
1: 是卖包子
0: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1: 啊对
0: 怎么唱的呢
1: 列位乡亲
0: 扛来的扛
2: 北菜。

0: 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相声大师侯宝林以柳活见长，但您知道他第一次与音乐亲密接触是怎样的情景吗？让我们一起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那时正赶上我们对面那户人家盖房，盖房打地基时要砸夯，砸夯时要唱夯歌，一个人站在高处喊，大家拿着夯等着，他唱一句下一夯，唱两句又下一夯，这叫夯歌。夯歌很好听，我的童年时代没看过戏，没听过音乐，就站在门里听人家唱这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夯歌，也许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音乐节目吧，那简单的夯歌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时我能站在门槛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怎么样，侯宝林与艺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不是非常与众不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

重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今天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愿同中亚各国携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根据气象厅预报，台风于22号上午离开日本以东洋面。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集中冶金、化工、燃料等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亚运快报。今天下午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依然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一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16点将开始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的角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群少数民族头人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地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二集。
0: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1: 阿爸
0: 啊，
1: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0: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2: 二姨，
1: 哎，
2: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1: 啊。
2: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1: 是吗？
2: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3: 小姐，我就是一定是怎么
4: 对。
5: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6: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5: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6: 嗯，
7: 好，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5: 好。
8: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9: 这，哎呀，
8: 阿忠叔，你说嘛！
9: 哎呀，就是说嘛！
10: 说呀！
8: 哎，说运错，你爸不说，你说。
11: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
8: 哎，不要胡说！啊，你
6: 这是谣言，
8: 真的假的？
6: 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9: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6: 不可能，
8: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0: 就是啊。
6: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8: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6: 好，
8: 对，
6: 哀金，哀金，你不要上当了，哀金！
7: 出来！把公钱出来！
8: 滚！
10: 出来！
8: 把公共钱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7: 给我们一个交代！
10: 大家安静一下！
7: 出来！
10: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8: 我不跟你说，把公共钱叫出来！
7: 叫出来！叫出来！
12: 哎，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
13: 啊，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哀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0: 对，带过来。
13: 找到。
6: 爸爸，哀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3: 什么？哀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哀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张书记啊，
8: 啊，
13: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们普尔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8: 是啊是啊，
14: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5: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
8: 嗯，
5: 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3: 是是啊，
5: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

0: 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1: 欢迎他们回家。
2: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3: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
2: 对，
3: 哎呦，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2: 可不是，
0: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2: 走走走
1: 走，
2: 迎迎他们。
0: 走。
2: 各位同仁，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4: 张书记，
5: 爸爸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局长，
0: 大家好，大家好，
4: 好，
0: 你好，你好。哎呀，拉蒙啊，
2: 啊，
0: 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4: 是啊，张书记，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3: 对。老爸，老爸，
4: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3: 阿爸，我以为您
2: 可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0: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6: 对，
7: 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2: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0: 好，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4: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己商量。

0: 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了。
1: 好，
2: 好，
1: 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3: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0: 李宝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3: 哎，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4: 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啊。张书记，

0: 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2: 阿蒙
0: 啊，
2: 这标牛的规矩是，
0: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弯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2: 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
0: 牛倒向南方，标口朝上为吉点，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1: 对，
3: 没错，没错，兄弟。
2: 谢谢拉蒙的讲解。各位头人，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1: 好，哦，同意。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4: 跟紧跟紧。
2: 同志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5: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6: 是啊，
2: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6: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5: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2: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投降，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6: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5: 我也愿意。
7: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5: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8: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7: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9: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2: 赵县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 哎，好好，
10: 这个好，
1: 这个好，
10: 这个好。
2: 那咱们

0: 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 对对对
2: 对，是
3: 啊。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0: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4: 好啊，
5: 这个时间选得好。
6: 对对对，这个时间
0: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7: 是是是。
8: 爸，我还没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3: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雨晴。
9: 哎，
3: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9: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
10: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11: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12: 哎，开火喽！开火喽！
10: 阿爸，
12: 开火喽！走！
10: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13: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0: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14: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13: 长官，
12: 哦，
13: 张书记好。
0: 你就是苏秉忠啊？
13: 哎，是。
0: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13: 谢谢张书记啊。
12: 我们
13: 还是先
12: 走了。
13: 是
12: 是，矮火龙，走。
10: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12: 你
11: 白景英，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12: 哎呀，你
0: 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2: 嗯，
15: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0: 好，马上开始。
16: 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17: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18: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3: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
2: 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斯港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3: 哎呦，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看呐，
4: 站起水牛，站起来了。
5: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0: 阿青，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6: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5: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3: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2: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7: 大吉大利，
8: 大吉大利，
9: 大吉大利，
3: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2: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10: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5: 好，
10: 来，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5: 等等，张书记，
6: 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7: 对，喝重水结同心，喝重水结同心。
1: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7: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了

0: 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1: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2: 好好好，来，我也签，我也签。
0: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3: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客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二审判决，金建熙获刑5年。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发起，目前已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目前，该倡议仍开放供其他国家领导人签署。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国选手李建明夺得金牌。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由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实现3冠王。在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你赴海外的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新媒体平台、驻外使领馆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安全提醒，提前了解目的地安全形势，避免前往高风险、治安状况不佳、旅客事故多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稳妥选择出行线路和正规旅游服务商，尽量避免单人自由行，积极考虑购买符合自身需求的保险，结合身心状况科学制定游玩计划，谨慎参加浮潜、漂流、热气球等高风险项目，严格按要求接受专业人员培训陪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2: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

0: 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行动。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的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用旧视频包装而成。
3: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没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塔伊兹省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达到73494人，拉赫季省为33828人，且流离失所人数仍在快速增加。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 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证

0: 让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的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
2: 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西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9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2: 西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3: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2: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西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3: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2: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西曼斯基告诉记者，
3: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2: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西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西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3: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儿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4: 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

0: 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21号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
9: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

0: 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的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 66%。 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牧场，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2: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牧场，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1: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3: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成。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1: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4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0: 15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4: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五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刘江毅说，
7: 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产业优势持续巩固，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巩固提升轻工纺织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曹峰说，根据规划，接下来将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
7: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验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营商环境方面，优化市场环境和行业治理，加强重点领域质量和安全监管，维护消费者及企业合法权益。人才支撑方面，推进产教融合衔接和定向合作培养，促进产业工人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培育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 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哪些选手参赛，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体操项目的现场报道。那么和昨天的男子全能一样，本届亚运会体操采用特殊赛制，女子资格赛与个人全能决赛合并进行，四项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资格赛的总分直接决定全能名次，不再单设决赛轮。这意味着每名选手只有一次成套机会，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通俗的说，就是任何一次掉下器械都可能改写排名。那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从未旁落，已经实现了13连冠，今天冲击第14冠。5名选手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整体厚度亚洲第一。比如只有16岁的柯庆庆是今年亚锦赛全能金牌得主，还是全运会成年组全能冠军，四项均衡、平衡木、自由操尤为突出，也是本次头号的夺金热门。张欣颖呢是世界冠军，2025年的世锦赛女子全能铜牌加平衡木金牌，今年亚锦赛全能银牌获得者，难度储备足，与柯庆庆构成了双保险。此外，我们还有邱奇媛，还有比过巴黎奥运会的张怡涵，以及高低杠和跳马更为突出的杜思雨。中国队今年主要的看点就是要在稳住高低杠和平衡木两大优势项目的同时，尽量提升跳马与自由操的有效分。那么主要竞争对手还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他们以2届奥运名将山原爱子领衔，巴黎奥运女团成员阿里娜、冈村真在列，还有西山美沙，这是亚锦赛全能铜牌得主，加上全能型选手。那今年亚锦赛日本女团以163.496分获得银牌，综合实力应该讲呢在亚洲仅次于中国队。此外，朝鲜队也是潜在的黑马，他们有安昌玉这样的选手在跳马高低杠上难度很高，表现神秘，有望冲击奖牌。再有51岁的秋索维金娜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不过呢他如今专注跳马等单项，更多的是传奇情怀的看点，不构成全能争金方面的挑战。总之啊，中国队有柯庆庆加张欣颖的双保险还是握有明确优势的，我们也期待稍后他们能尽情发挥，冲击这个项目的亚运14连冠。主持人。
3: 嗯，好的，方亮。
0: 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外盘科技风格上涨对 A 股今天的热点演变有一定影响，不过由于长假将近，连续反弹几日的市场今天是冲高回落，基本接近平盘报收，科技仍有表现，而部分传统产业有所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点，涨幅0.06%，收在3952点，深成指下跌6点，跌幅0.05%，收在13723点。创业板指涨0.01%，收在339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46%和0.1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35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0亿，深圳市场11276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021家上涨，比1259家下跌；深圳市场1280家上涨，比1571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文化传媒3%以上涨幅领涨。通信服务、生物制品、IT 服务、小家电、互联网电商，还有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2%至1.5%之间。调整前列，港口航运、旅游酒店、风电设备、贵金属、油气开采、钢铁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5: 嗯，好的，王小亮。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保险的认知是只保已经发生的坏事儿，车剐蹭受损、身体生病就医、房屋出现损毁，保险都抵弥补既有损失。但有一个颠覆认知的问题是，如果一项资产实物完好，毫无损毁，只是未来创收能力下降、预期收益缩水，能不能提前买保险兜底呢？放在以前这是天方夜谭，但就在这两天，国内接连落地两笔新型绿色保险。首先是江苏无锡落地全省首个森林碳汇保险，彻底跳出传统林业保险的固有框架，它不保树木倒伏、损毁这类实体硬件损失，专门针对性兜底林地吸碳收益缩水的隐形风险，被当地1800余亩林地、330吨碳汇生态价值筑牢保障。紧随其后，青岛首发全国首款黄海虎胎治理专项指数保险，也是国内首个适配海洋生态治理财政规则的绿色保险产品，成功把模糊、无形、难以核算的海洋生态治理价值转化为可理赔、可核算、可变现的标准化真实资产。您可能疑惑，树长在山里，没倒没烂，郁郁葱葱，怎么会亏损？虎胎治理是常规公益工作，为什么也能上保险？其实弄懂这两笔冷门的绿色保险，就能彻底理清当下生态资产商业化的全新底层逻辑。首先，如今的山林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国内碳中和战略持续推进，一套全新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改写了山林的估值逻辑。一棵树无需砍伐变现，只要持续生长，固碳是氧，就能不断产生碳汇增量。经过标准化项目开发、第三方专业核证后，这些无形的生态增量就能在碳市场明码标价挂牌交易，真正兑现为真金白银。森林就此从静态的自然资源升级为可持续创收的动态生态资产，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就存在波动风险，生态资产也不例外。高温、干旱、气象灾害未必会损毁林木，但会直接压制生长，削弱固碳效率。山林外观完好，碳汇产出与预期收益却可能大幅缩水，甚至归零。这正是过去生态产业最棘手的隐形亏损困境。那绿色保险的落地，

0: 核心突破是补齐短板，打破僵局，为生态资产装上了风险稳定器，把不可控的自然变数转化为可量化、可对冲、可赔付的市场化风险。一旦碳汇产出不及预期，生态收益缩水，保险即刻理赔兜底，解决了生态投资投入未必有回报的核心痛点，从而有望实现市场化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山林碳汇的盈利逻辑同样适用于青岛虎台治理指数保险。以往海洋生态治理资金滞后，治理被动，财政压力大，那指数保险落地后，只要海域气象数据触发指标，就可以快速精准理赔。您看这一路一海两个标杆案例，也显示着绿色金融的价值跃迁。金融的本质是为风险定价，为资产确权，为行业赋能。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这类创新型绿色保险仍处于试点初期，目前产品体系、核算标准、落地覆盖范围仍在持续迭代完善，距离全国规模化普及还有较长的打磨周期。未来的绿色发展是政府定规则、市场做配置、金融做托底、产业做落地的良性生态。最后呢，咱们回到开篇的核心问题，给树木吸碳海洋生态上保险，我们真正兜底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保的不仅是一棵树的生死，一片海域的样貌，它守护的是我国绿色经济的长期确定性，是生态价值稳定变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全新发展文明。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在山东济南召开专题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恒富广介绍，截至今年8月，炎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14、15时期年均增速分别超过国内平均增速1.8和2.1个百分点。炎黄9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均占全国的1/3。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

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妮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阿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截至今天15点，中国代表团今天完赛项目全部摘金，斩获4枚金牌，2次破世界纪录，诞生本届亚运会首位3冠王。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的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已整体亮相，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约123万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九月份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回应民间投资、粮食安全、北斗规模应用、双一流高校新校区等热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是落实去年11月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具体举措。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3: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3: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全球气候异常背景下，有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给粮食生产带来不确定性。当前秋粮收获在即，秋冬种即将展开。李超介绍，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3: 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的两种

0: 概率超过 96%， 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76.7%， 应急抢收抢轰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1: 北斗系统看似远在天边，其实近在眼前。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和场景试点阶段，正加速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迈进。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在湖南举办，目前北斗系统应用进展如何？李超介绍，
0: 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国内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了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了北斗定位服务。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高等教育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李超介绍，近年来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0: 比如我们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约50%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4: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然后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3: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4: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

0: 征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1: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比较高发的季节，今年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如何？如何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相关问题，生态环境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到秋冬季就容易发生静稳逆温天气，大气的扩散条件变差，导致污染物累积，再加上冬季采暖等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秋冬季就成了我国大气污染的高发季节。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表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目前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接下来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甚至成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3: 从历史经验来看，超强厄尔尼诺往往导致秋冬季东亚的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呢冷空气活动会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呢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过程。就拿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来说，大家呢可能还有印象，2023年底到2024年初，我国呢就出现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跨年霾，持续的时间16天，影响范围达到了27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呢是超过了28%。一次重污染过程啊，就将全年的 PM2.5 浓度拉高了2.4微克每立方米，近100个城市呢出现了重度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裴晓飞表示，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将提前谋划、提前部署，全力做好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准备工作。
3: 目前呢，针对 PM2.5 污染过程预测的准确率呢，已经超过了90%，污染程度预测的准确率也达到了80%以上。通过提前预判污染过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给各项措施的落地啊留足时间，真正实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重污染天气期间啊，我们还将针对问题突出的区域和领域开展呢暗访督查，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减排举措，确保啊这个秋冬季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跟咱们离得有点远哈，那感觉是什么机器要拿去检测维修之类的工作。确实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
1: 检验检测机构简单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0: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能感受到，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传统领域，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3: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

0: 超时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2: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0: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气象服务站，
1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呢，我们会迎来秋分节气。进入到秋分之后啊，北方的冷空气会更加活跃，而南方呢，现在还是继续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所以呢，今后一段时间里，气温方面会呈现的状态就会是北方大部气温在波动中缓慢的下行，而南方的暑热还会继续。从最高气温的分布来看呢，这两天虽然说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地方很少，但是呢，超过30度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的温度基本就都是高温的水平了。所以呢，身处南方或者是计划到南方的朋友呢，要继续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在北方呢，进入到秋分之后，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一天两季的这种感受啊，会更加的明显。尤其呢，是在东北的不少地方，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只有个位数了，所以呢，大家早晚时段外出要穿一件有点厚度的外套了。而像北京呢，地处华北啊，白天时段呢还是有一点夏天的感觉，但是早晚的凉意也在明显，所以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呢，我们要注意起来。另外，进入到秋分呢，降水的表现也是比较分明的。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华西这一带，尤其呢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方啊，累积的雨量是可以达到200到300毫米的，局地呢可以达到400毫米以上，降水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这里的降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3: 好的，小丹。
1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6: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这条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郭家坤表示，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今天下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此次项目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

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8:20，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此次阵容相对整齐，目标直指队史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番再度交手，双方的较量备受瞩目。此刻提示，民政部今天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手机应用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手机应用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3: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2: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3: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

0: 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本届论坛设计了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全球交通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飞驰的列车、繁忙的港口、密织的航线、畅通的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繁荣和就业增长。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度影响，人类面临共同课题。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五年来，我国坚持生态优先，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积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 五年来，我们深入推进交通运输国际交流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投运，重老铁路科货两旺，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欧中亚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了13万列，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中欧跨里海公路直达运输常态化运行，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丝路海运成为海上黄金通道，空中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架起了空中桥梁。
1: 当前加强国际合作是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必然选择。刘伟介绍，我国将秉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的合作理念，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深化交流互鉴，共享发展机遇，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加快成为现实。
3: 我们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 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着力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在单证标准、信息交换、运输安全、职业资质互认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扩能增效，推动公中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效，完善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全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探索跨境应用场景，促进数据互联共享，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共同发展。
4: 视线转向浙江，记者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货值34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和95.5%，量价齐升，接近翻倍。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钱志尧的报道。
5: 在宁波的一个汽车装箱场地，工人们把车辆稳稳开进集装箱，定位、塞三角木、用带保护套的绑带固定轮毂，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完成海关监管验放后，一批300多辆新车将运往德国威廉港。眼下，宁波新能源车出口去处越来越广，巴西、欧盟、阿联酋位列前三。今年前八月，宁波市对英国出口37.6亿元，同比激增13.8倍，中东欧市场出口13.1亿元，增长360.3%，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订单排得满，企业跑得勤。当地一家供应链企业今年前八个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公司负责人陈雪介绍说，
6: 现在整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中海及北非等核心海外市场，需求稳定，市场基础扎实。1到8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同比增长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5%，增量势头显著。
5: 在梅山港区，新能源车已占口岸汽车出口总值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力军。船期紧、批次多是今年汽车出口最直观的感受。为让中国车跑赢船期，宁波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广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和二次倒运明显压缩。同时紧盯欧盟、巴西等重点市场规则变化，提前帮企业化解合规风险。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工作人员陈毅表示，
7: 前八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体现，也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下一步，宁波海关将继续围绕汽车产业链出口需求，用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把通关再提速，让更多中国新能源车顺顺畅畅开向全球。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那么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皆有长期存在的项目。

0: 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1: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0: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2: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4: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 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5: 直通南厅，
6: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7: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中国与东盟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那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郭家坤还说，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6: 好的，焦莹。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据悉，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 近期一些车辆自燃事故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减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的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0: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

0: 不等。
1: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的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2: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3: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2: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3: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他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4: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回退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2: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5: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1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2: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2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5: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2: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

0: 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1: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切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实质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0: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1: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题目。
0: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2: 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的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7: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0: 双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6: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将舰艇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8: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9: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8: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

0: 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0: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0: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3: 那么未来我们对智驾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1: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9: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刚才宣布韩正副主席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请问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欧人才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显示，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北京位居全球城市人才粘性前5名， 城市人才粘性基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六大维度进行测算，形成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

0: 前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亚运游泳赛场赛事还在进行当中，期待中国健儿再传捷报。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将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
2: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4: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4: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6: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5: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4: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

0: 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0: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2: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 蒋石林一家守

0: 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 1934年，九三独志军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5: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不像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 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5: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6: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土豆。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
1: 这又何难？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上一周未完的一个话题，就说到了到底在溺水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和施救，包括当意外来临的时候，洪水降临的时候，在这种突发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我们将会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当意外发生时，或者是说当我们在泳池里头或者在一些涉水项目当中出现了这种溺水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和施救。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来说一说我们如何来自救。
1: 我们在溺水水中呢，如果出现溺水啊，一般有这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体力透支呢，那么最典型的特点就抽筋儿。那么所以呢，发生抽筋以后，我们呢一定呢，要保持一个这个能够呼吸的姿势。那么首先我们不要去处理抽筋的肢体，因为我们人体的体重，和水差不多，所以如果我们静静漂浮在水面上呢，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个游泳姿势呢改为仰泳，然后呢，让身体变得稍微舒展，然后呢让口鼻这个能够呼吸的地方露出水面，这是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可能情况下呢，在伸展之后再慢慢的屈身体。一般来说我们抽筋呢，一般就是腿部抽筋比较多，我们可以用两只手把这个扳住抽筋这个脚趾的大拇指向它的背侧，也就是我们脚背这个方向进行这个拉伸，有的时候呢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突然来了一个水流，也就是不是在静水水面，而是在相对于一种激流的水面上，
0: 冲击力大。
1: 那么如果冲击力大，那么现在这种洪水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激流。在激流里边呢，因为水中有很多漩涡，水的水流不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方向流动的，那么它的水流非常混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要抓住水中的漂浮物，那么如果能够抓住水中的漂浮物，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当然如果说没有漂浮物的话，那么我们要看清水流的方向，然后呢如果我们还有一定的力气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呢就尽快的游到岸边。那么注意呢，这个时候的话游到岸边呢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我们顺水而流，但是顺水而流的话呢我们很难到达岸边，因为水的这种流向它可能会把人冲出很远。
0: 对，
1: 那么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力消耗不大，这一般适合于我们能够在水中长期漂浮的状态下，我们就是顺水而流，流下流到一定程度，可能随着水流我们可以来到岸边。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就是南方有一个女子，她抱住了水中的一个浮木，然后顺着

0: 这个江水一直流出了这个20多公里远，台北旧城岸。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当我们还能保持这种游泳的状态，能够有一定的力气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可以呢选择和这个水流啊相反的方向，呈这个45度角这个角度去奋力游泳。
1: 哦，为什么要是45度角呢？
0: 比如说这个水流啊是从东向西流下来的，那么我们岸边呢是北边和南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呢向着东南方向或东北方向进行这种冲击式的奋力游泳。那么因为水流的冲击力很强，当我们在按照这个角度去游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流呢会把我们尽快的带到岸边，我们游泳产生的这种浮力和向前行的力量和水流的冲击方向会形成一个最佳的这种这个游泳效率比。那么冲着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尽快的达到岸边。但如果说我们是反过来，我们顺着水流方向，那么再成一个角度去向岸边游，实际上水流冲得很快，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你想到达的这岸边地点和你实际能够到达的是非常远的，而且呢你也很难很快到岸。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在水中一定是有一定的体力的前提下，而且我们这种奋力游泳，专业上讲叫冲击式的、冲击性的、攻击性的游泳，它消耗体力非常大，
1: 而且爆发力要强才行。
0: 爆发力要强，而且一般是因为这个自由泳，就是强烈的、剧烈的这种自由泳动作来完成的，所以呢，它不适合长体力不支或者是这个长时间的游泳。如果你觉得离岸就很远，那么就不要做这种靠岸的行为。
1: 主任，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有一个是顺势的，可能这个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哈。那么说到顺势，第一呢是要找到这个水流当中的漂浮物。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种洪水，就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那么水流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物品。那么据您们有没有过一些比如说建议，什么样的漂浮物相对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安全或者是比较结实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吗？
0: 我们建议大家呢要找一些这种固体的漂浮物，就是说比如说像浮在水面上的木头，还有一些建筑材料，那么它呢里面没有气，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比较安全。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游泳的时候特别喜欢用那种充气的这种游泳圈，但是这种游泳圈呢在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激流中遇到一些尖锐物品，那么它有可能把这个充气的阀门给弄坏，或者是把本身这个这个侧壁给划破，这样空气跑出来它就失去这种作用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有这个船上的这个救生圈，它都是固体泡沫塑料制成的，都是不需要充气的，也是为了它受到损伤的时候不影响它的浮力。在水中呢，我们也应该找类似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在这种动态的这种环境下或者水的冲击下，我们还容易发生比如说这个水流很大过来的时候，那么我会发现我们会有这种呛水的情况出现。当这种情况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或者怎么去应对呢？
0: 在这种激流状态下呢，我们首先就是要保持冷静，另外呢就是不要着急换气。那么随着水流冲击呢，实际上随着人在水中的波动，只要你有一定的划水行为，你都有机会把头露到这个水面上的。但是如果过分紧张、过度恐惧，这种不能换气，往往带来呢提前换气。在提前换气的时候呢，有可能你就抓不到最好的时机，而这个时候水可能就会灌到你的喉咙里边，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呛咳，甚至是的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导致你的这个声带发生这个强烈的异物感，造成这种痉挛。那么声带的肌肉一旦出现这种异物感的这种痉挛，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很难控制的，它一下就把门关死了，这样我们就喘不了气了，反而会造成窒息溺水。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你一下子看没有时机浮到水面上，也不要着急，就调整自己身体姿态，在合适的情况下呢奋力用手划水，头一般是可以有机会

0: 出来的。
1: 这个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主任也提醒过大家，不管是在静态还是在动态的水当中，一旦出现这种溺水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慌乱我们的手，然后要保持这种划水的状态，哪怕说那个时候就是你还没有会游泳，就是尤其这种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你不会游泳，但是手的这个基本划水动作只要在，你是有机会能够把头露出水面，或者是鼻部和嘴部这个部位是露出水面的，这个时候呢是能够保证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安全的，可以这样理解吧，主任？
0: 是的，如果说其实完全一个人突然溺水，处在水中，如果你完全放松，然后呢，顺着水流，能够做一些相关动作，只要不是特殊情况的这种激流，那么一般的安静水面或普通的缓缓的河水，其实人是不会被淹溺的。
1: 说到了这里，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不管是在静态或者动态水流当中都会发生的，就是我们的脚会被异物缠绕，或者是说我们身体某一部分可能被什么东西给缠绕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
0: 这是一个非常难办的这个情景。那么首先我们不应该去，比如说水草很多，或者是这个河道非常的复杂，有很多这个垃圾和一些渔网等等这些东西的水域，这些水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一般不要去。那么一旦被缠住了，这种自己解脱的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所以大家还是预防为主。另外呢，如果是具体的实在确实出现这种情况了，洪水这种情况了呢，大家呢可以先这个在水面上呢进行一两次换气，然后把头伸到水下进行这个解脱，那么然后呢再上来，这样。
1: 但是说实话，这个真的很难，尤其让湖水发生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这种紧张心态能够放松就已经很不错了，一旦出现了这种意外中的意外或者意外中的突发的时候会更加紧张。
0: 是的，这个时候因为人体在水中要保持浮力，两只脚就自然会有些划水动作，而它既然被缠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很难通过自救的方法进行解脱。
1: 所以如果说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也要竭尽全力让自己更加冷静，然后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先在这个把头伸出水面，先换一到两次气，让自己保证有足够的氧气充沛之后，然后呢潜下水看看能不能够解脱，或者是让自己脱离这个环境啊。但是如果是在平常的日子当中，我们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千万不要去尝试自己这个，比如说我下个河呀，摸个鱼，不要这样，一切都以安全为最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自救，那么我们再回到施救的话题上，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有人溺水，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我们经过看到有人溺水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首先我们要早期识别。溺水的者呢不一定都能够在水面浮起来，然后挥着双臂然后大声呼喊，一般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还没有处于真正溺水状态。那么真正溺水状态呢，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寂静溺水，也就是这个人呢可能会飘在水面上，然后呢脸冲下，但是身体呢处于一种半直立状态，静静的漂浮，这种状态下的人可能就已经处于溺水状态了。曾经有这么一个小孩就在游泳池里正静静漂浮，大家没有意识到他处于溺水了，那么还很多人呢以为他在玩，但十几分钟以后人们发现他一直处于这种静静的漂浮，脸朝下，身体呢成一种半直立状态在游泳池里飘着，大家觉得有异样，过去一看，这个孩子已经在水中死亡很久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早期发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水救人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技术活，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救生训练的人，我们强烈建议他呢就是不能下水救人。盲目的下水救人，不管你的游泳这个水平有多高，但是救人是另外一回事，你从水中把一个人带上岸，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活，那么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所以我们第一大家要知道不要下水救人，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帮助他解困的方法，比如说投掷一些这个漂浮物，比如说游泳圈，救生器材，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临时做一些漂浮物，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矿泉水瓶收集起来，收集几个矿泉水瓶。

0: 把水把瓶里的水啊倒大部分倒出去，但要保留一点。然后呢，把那几个矿泉水瓶一收集起来捆在一起，或者是放在一个书包里边，把这个书包抛向这个溺水者，让他抓住，就可以当一个临时的漂浮物。为什么要留一点水呢？就是它这个书包要有一定的重量，这样你能够抛得更远。那么我们也可以找一些比较长的绳索抛给他。如果近距离的话呢，可以用一些衣物抛给他。那么这种抛掷救生物品呢是最安全的。还有要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下水救人，也不能够在岸边手拉手救援。
1: 哦，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吗？
0: 对，前一阵子呢，曾经有南方有一个案例，就一下子一个人溺水，把七个孩子去救他，然后八个孩子都这个溺亡了。那么在此之前呢，也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就南方还有一个水库，这个水库有一个中学生在这儿这个游泳时溺水，然后他另外六个孩子六个同学手拉手，从这个水库的旁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水泥的一个坡，然后手拉手下去去捞他。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随这个岸边是非常湿滑的，
1: 对，
0: 其中有一个人就摔倒了。摔倒了之后呢，因为他们在手拉手状态，他就下意识的就去拉拽了一下别人。那么就在这种互相拉拽互相搀扶的状态下呢，在岸上的这一个人，他实际上要承担水下六个人的重量，他的握力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人就脱手了。这个在岸上这个人脱手以后，剩下的这五个人就一下子就全都滑到水里。那么最后呢，一共有六个孩子都在这里边这个淹死了。所以这是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水库边，在人为的那种岸堤边，还是那种野外的那种有很多泥沙水草的这个河边，我们都不能够手拉手救援，因为这种情况这种救援方法是非常错误，也是非常危险。
1: 我们可能本来是出于好心和好意，但是由于缺乏这种急救的知识，所以出现了这种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意外。刚才主任一再提醒大家，下水施救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说您会游泳或者是我懂水我就可以下水救人。所以第一，我们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就地取材，然后在求救的同时，然后我们想一些办法，刚刚主任提到这些办法，然后进行施救。当人被救到岸上之后，主任，我看到很多，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自己去看到一些网上的教程去做人工呼吸的，去做心脏复苏的，这个是随便就可以吗？就是普通的人就学两。
0: 那么超过十分钟有可能处于脑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还要争分夺秒的尽快抢救，早一秒就会好一秒。那么
1: 正确的抢救方法
0: 呢？但是呢，正确的方法能救人，错误的方法就会害了人。所以呢，大家在平时就应该学习心肺复苏的抢救，不能够到现场去实施错误的方法，那么反而会有时候会加速病人的这个死亡。那么从心肺复苏现场复苏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溺水者他的死因根本是缺氧，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应该给他提供氧气。那么我们把患者救上岸以后呢，首先呢要让他平躺在这个岸边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先要检查他这个呼吸道里面，特别是口鼻里面有没有阻塞气道的泥沙水草。如果有的话，这些固体的东西我们要用手指把它看着能够看清的情况给它清除出来。但是呢，如果是他在嘴里面冒了很多水泡泡，甚至往外流的这些水，我们不需要特殊清理，特殊清理没有意义啊。另外，特别是他有些人嘴里会冒很多泡，那救的时候这些不要在这方面耽误时间。那么在开放气道这一块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给患者进行这个控水。
1: 什么叫控水？
0: 有些人会觉得他因为喝了很多水，肺里可能全是水，我要把这个身体的水给他控出来，他才能够喘气。事实上呢，早期淹溺的这个患者，他肺里的水并不多，因为刚刚咱们提到了喉头会出现痉挛，
1: 对，
0: 那么他大多数是因为喉头痉挛把门关上了，肺里水不多。第二呢，即使肺里有水，肺就像海绵一样，那个水在

0: 海绵的这种空缝隙中，那么我们不可能通过压肚子或把人倒立起来拍背这种简单的方法能够把水海绵里的水给控出来。那么这个水怎么能够带走呢？就是当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当我们为患者建立了血流，血液就能把这水带走。
1: 嗯，
0: 所以肺里是有足够的换气空间的，这个方面呢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大家要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清理了泥沙水澡以后，首先要为患者进行人工呼吸。
1: 嗯，
0: 那么先对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捏住鼻子口对口进行吹气。注意呢，吹的也不需要太多，只要他的胸腹部有微微起伏就可以了。但是呢在吹气前呢，先要开放他的气道。我们可以呢压住患者的额头，然后呢用一只手的这个食指和中指挑开他的下巴颏，让他的头后仰，下巴颏呢冲上，这样就能够开放他的气道。否则这种仰卧位昏迷的病人，他的舌根啊会抵在他的喉头那儿，阻塞这个气道。我们通过仰头提颏就能够解决这种情况。开放气道以后呢，对他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对他进行按照30:2这个比例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
1: 也就是
0: 按压30次，吹两口气，按压30次，吹两口气，按照这个比例来。因为患者是由于窒息死亡，所以人工呼吸在整个复苏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们每按压30次胸按压都要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那么胸按压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患者平卧位的时候，我们呢用我们的2只手啊交叠在一起，用我们的掌根，也就是手腕折纹的上边2-3厘米那个位置，我们叫掌根。
1: 嗯，
0: 把这个掌根放到合适的按压位置。这个合适的按压位置，也就是这个着力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体型的人，两乳头连线中点，我们中间有一根骨头叫胸骨，是从上往下竖着的。然后呢，这个胸骨的中下这个位置也正好和我们两个乳头一个假想连线交界，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我们把掌根放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呢向下压。一般来说呢，成人呢压5到6厘米，儿童是5厘米左右，小婴儿4厘米左右。然后我们按照呢这个每分钟100到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按压。
1: 好的，关键点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陈志陈主任。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还要再继续，我们也希望主任能够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解惑答疑。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
1: 也感谢
0: 朋友，大家再见。
1: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0年的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从太空传到了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围观中国的人造卫星。而在湖南的小山村里，一个13岁的少年也在仰望着星空，想从满天繁星中找到那颗泛红的卫星。长大之后，他回忆说：“
9: 第一次给我震撼的就是我们东方红卫星。1970年嘛，小学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我在湖南湘西的山区长大的，山区一大特点就是。”满天都是亮星星，而且那个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它都会这个在肉眼可以看到这个卫星的时候，它会播那个时间，傍晚的时候和早晨日出之前凌晨的那段时间，我们会去看这颗卫星，大家好奇人怎么能把卫星送到太空中去。
8: 这个男人从未想过童年的好奇心会成就一段他与星空的伟大缘分，他更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他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在太空留下的每一步都有着他的影子，从村里娃到科学家，这条看上去特别人生赢家的大道，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点灯熬油学习忙，事业有成又改行，国家级猎头为何偏偏选中了他？太空一小步，科学一大步，区区一个插头，凭啥能让宇宙飞船延期报到三个月？遇见意外您别慌，各路能人有妙方，宇航员临出舱却开不了门，他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听天下和您聊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传奇故事。现在载人航天好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时不时

0: 1957年1月，周建平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他的父亲在矿上工作，因为小时候上不起学，留下了遗憾，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周建平从小在矿上生活，因为生产需要，家里经常停电，他就点煤油灯学习。夏天蚊子多，咬得烦人，他就钻进蚊帐里看书。高中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离家100多公里的地方下乡。1977年10月，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了周建平的耳朵里，但这时候离考试的正日子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但他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就算是临时抱佛脚也得好好抱。当年12月，作为573万考生之一，周建平走进了高考考场，最终成功考上了长沙工学院，也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他在飞行器结构强度专业学习，就此和航天事业结缘。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举行，各路大佬秘密集合到北京，那场面可以说是群英荟萃，大家各抒己见，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开了序幕。辩论什么呢？比方说，咱们的宇宙飞船到底应该长啥样啊？船舱要做俩还是仨呀？飞船要怎么上天呢？这些问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来回论证，互相说服，好不热闹。这些事儿一讨论就是小半年，最后总算有个定论，要从无人和载人飞船到多人多天的短期空间实验室，再到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和大规模空间科学实验，这就是咱们熟悉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重量级专家们自己讨论上头的同时，也没忘了让年轻人多见见世面。博士毕业刚刚2年的周建平就搭着这辆顺风车，作为总体论证组中最年轻的一位，好生开了一番眼界。看着那些老专家们明明头发都花白了，却还是为了一个细节据理力争，周建平大受鼓舞。因此当几年后国家级猎头出手把他调到北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时候，虽然事业和生活都已经扎根在了长沙，周建平还是毫不犹豫地收拾包袱北上了。这种行为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脑子被门眼了，明明大学教授当得好好的，学生有出息，自己又受人尊敬，钱也不少挣，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已经是学校里数得上的人物了，干嘛非得背井离乡跑那么老远？但为了国家的需要，周建平仍然选择了接受这份任务。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1: 到了99年，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年龄都大了，都想办法找点年轻的，他们想起我来了。当时在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主任谢主任找我谈了一次，当时就是大概谈了半个小时话。大学老师也确实非常好，而且当一个人离开大学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又是博导，那个时候我还申请了结清，我本来说我这一辈子培养几十个博士也无愧于我这一个当做教授这一生，是吧？不过当时也觉得这东西不都是学的吗？毕竟咱们还是有基础嘛，是吧？当然我没想到7年时间吧，接替了这个王大总，这当然也是很多老同志支持、鼓励、培养的结果。
0: 1999年，周建平调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一个多月之后就跟着试验队专列进场，参加了神舟一号发射任务。进入新行业的周建平把自己当成了一块大海绵，每天吸收着各种新知识，没多久就融入到了科研攻关工作里。1999年年底，神舟一号试验飞船顺利升空，这次试飞完成了各项关键技术验证，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天是大事，天上没小事儿。不把问题带上天，认真做起来咋就那么难？一个插头出问题，整个飞船都回炉。为了这点芝麻大小的事儿，究竟值不值？为什么宇航员太空漫步时穿的衣服一坐就是整整三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讲究质量第一，而一说起这句话，周建平最先想到的还得数2002年神舟三号的撤场。当时飞船已经进场组装好，按照惯例要进行电路测试。其实和其他那些复杂繁琐的测试项目比起来，电路测试啊，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可问题偏偏就在这个环节发生了。技术人员发现有一个插头连接点不导通，这怎么办？要不要管？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就地处理，将就着用，要么撤场重做，全部重来。其实为了保证可靠性，航天器一般都有冗余设计，就是多做一手准备。比如接电线，本来一根就够了，以防万一还要多接一根，一个出了问题，替补立马就能上场。神舟三号上发现的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即便有个别的点不导通，备份点依然可以使用，飞船还能按时发射。可要是撤场重做，就得把飞船上70多个同型号的插座全都拆了，返回北京重新改进。至于按时发射，当然就更甭想了。这么听起来，好像还是就地处理更划算。可大伙儿研究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撤场重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场的几位老航天人压根儿没法接受，不少人泪别发射场。3个月后，插头一一更新，所有检查都通过，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太较真了？有必要吗？您要知道，航天器真的太复杂了，而且万一在飞行过程当中出了问题，根本没有时间修理，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导致灾难。比如说1996年，法国阿里亚纳火箭在发射40秒之后爆炸，5亿欧元和无数人的心血一瞬间化成了碎片，原因就是编码上的一小段 bug。 2003年，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空中解体爆炸，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也不过是因为泡沫碎片的脱落。总之，航天没有小问题，秉承着绝不带问题上天的原则，中国航天坚持质量标准，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份坚持也被周建平带进了神舟七号的工作里。2006年，周建平出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神舟七号的发射。神七承担着许多重要的试验任务，其中关键的一项就是航天员的出舱行走。您别看只是走2步的事儿，这里边的门道可多着呢。比方说，航天员在舱外穿的那身宇航服就大有来头。舱外宇航服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研制这样一套高度集成、系统复杂的服装，要涉及几10个学科专业，上100种新技术，难度特别大，而且中国当时还从来没有做过。再说了，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还有不少事儿要忙活，何必为一身衣服下大力气呢？万一砸了钱，砸了人，却没搞成功，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所以，神七本来是打算进口舱外服，因为从俄罗斯引进海鹰舱外航天服，从合同签订到产品交付只需要2年时间，咱还不用操太多心，何乐而不为呢？可要是自行研发，根据外国的经验，至少得8年，而当时距离神舟七号发射的预定时间只剩下不到4年了，您算算哪笔账更划算？但周建平带着队伍反复论证，觉得 咱们不能一直靠别人的技术。最后下定决心，让中国人穿着中国人的舱外服，完成中国的首次出舱。三年里，周建平召集了各行各业的专家来设计。舱外服很复杂，就跟个小型的载人航天器差不多。那硬邦邦的密封铝合金结构里是充气的服装，里三层外三层，一共六层。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得保证生命、通信和有效工作等一大堆功能，到底有多难，您不想也能明白。但这件事儿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老铁们，这还不值得疯狂喊个666吗？衣服有了，顺便再给起个名字吧。中国的舱外服最终定名为飞天。飞天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梦想，现在咱们的宇航员穿着飞天宇航服出舱，正好是飞天圆梦。啊，对了，这儿再插一句，刚才我跟您说的是神舟七号的舱外服，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生产的最新的舱外服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来听听周建平的亲口介绍。
1: 这次的舱外服，我刚说了，要舱外今后我们有大量的这个航天活动，舱外活动来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这个无论是科学的工作也好，这个工程的工作也好，所以说舱外服今后是个实用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上的升级和改进完善。一，它的工作时间，我们的舱这一次我们现在新的舱外服，它达到的工作时间和国外是一样的，就这样的话出一次舱，这个航天员可以完成大量的工作。第二，功效，你光舱外服，我过去也说过，冲压的，冲压以后它很硬的，你要让它更好的干活，所以说功效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说保证这个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提高效率，这个我们也可以把这舱外服看成，这时候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
0: 衣服虽说是做好了，但人生处处有惊喜。正式出舱又遇上什么意外了呢？事故疑似发生，总设计师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咱们再说回神七，舱外服的成功是一项重大成就，但在神七的出舱任务里，光有衣服还远远不够。就算各种难关都攻克过去了，飞船也安安稳稳地上天了，可临到跟前会出什么状况，谁也说不准。就在万事俱备，单等着宇航员出舱走两步的东风时，舱门忽然打不开了。当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已经下达了口令，请航天员开始出舱。翟志刚把气闸舱舱门解锁，并且转动把手，舱门出现了一条缝隙，然后向内拉动舱门，但拉了好几次门都没打开。当时飞船还连着地球这头的全网直播呢，观看电视直播的观众们也都看到了这一幕，一时间天上地下不知道多少人都紧张了起来。作为项目总设计师的周建平此时却还坐着一动不动，这可不是装出来的淡定，而是真的有信心。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周建平说，
1: 当然心里咯噔了一下啊，这个我说怎么又合上了，我自己想了想，出了什么问题吗？我就没问我们一线的任何同志，我就坐那边的一动没动，就等着他开门。真不慌，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让航天自主去做，我说我们谁都没这个经验，我们都没有这种体验，最有体验的就是他们自己，要相信我们对航天，我们航天的素质，相信我们航天的训练，也要相信他们的能力，这其实就是我们载人航天的核心价值所在之一。
0: 周建平回想了一下整个研究过程，感觉没问题，而且发射前每个人都做了充足的准备，出舱的试验和预案做了一个又一个，甚至还准备了助力装置，打不开舱门咱们就用工具，总之不至于开不了门。

0: 果然，几分钟之后，舱门顺利打开。宇航员翟志刚出舱之后，举着五星红旗，在遥远的太空中挥舞，向地球报告自己感觉良好。2013年，周建平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我国空间站工程总体构想》，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空间站工程的战略目标、总体构想、技术路线、技术特色、实现途径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可以说是给中国的航天事业画了个科学的大饼。而且这个饼也不传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在建造空间站之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计划发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天宫三号三个空间实验室，国家也批准了，大家也开始按部就班地做起了准备。但是当周建平看到科研实际进展的时候，一个新点子出现了，他想把为中国空间站建造进行关键技术验证的天宫二号和天宫三号两个任务合并起来。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之后，相当于少做了一个实验室，一下省了好几十个亿。而这样的创新跨越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中并不少见。不过中国的航天事业现在是腾飞了，可背后那些辛酸血泪却是实打实的抹不掉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空间站计划开启的时候，申请加入的中国就被主导国美国所拒绝。2011年，美国甚至出台了沃尔夫条款，专门限制和中国进行航天合作。这样的事儿啊，大大小小有不少。总之，咱们的航天路可不好走。但就是在这样不被看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中国航天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短短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有人觉得载人航天就是瞎忙活，人、财、物全撒出去，就为了送几个人在天上待几天。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研究载人航天呢？周建平的回答是，
1: 我说航天它承载的就是我们人类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去探索发现新的科学知识、科学的真理，去探索和发现新的资源，让它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服务的一个这个必然的行动。人类的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人类对这个发展自己、对发展文明、对寻求进步的这种强大的动力，是我们探索和发现的这个真正的驱动力。它驱使我们人类有冒险精神，有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这种精神，去探索新的目的地，去造福后人。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载人航天？我们承载的，我想也是同样的使命。
0: 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买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

0: 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

0: 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1: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矌、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0: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5: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00。
4: 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5: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

0: 所谓。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2: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 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

0: 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希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希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 对消费者来

0: 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4: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

0: 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1: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

0: 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0: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呐、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里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在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些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外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伤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伤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

0: 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8: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8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起诉罪名成立，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所起作用、是否自愿认罪、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 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

0: 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1: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被告人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这些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0: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2: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0: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依法分别履行审判职能、检查监督职能，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3: 造假者受到严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可是判刑是事后的震慑，舌尖上的安全更要事前把关。平台守着入驻审核的第一道门，这道门把得严一分，舌尖上的隐患就会少很多。司法亮剑，监管发力，平台尽责，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让造假的付不起代价，让问题店进不了网络，外卖才能真正让我们点得安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马上是中秋节了，又该吃月饼了。说到月饼，您估计也是这个感觉啊，月饼越来越不像我们印象里的月饼了。过去咱们说月饼都是一盒一盒沉甸甸的礼盒，口味甜腻，个头也不小。那现在呢，便利店和电商平台上20-30颗的小份月饼，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低糖低脂，加了陈皮茯苓的养生月饼也成了抢手货。流心冰皮、伯爵红茶，甚至提拉米苏口味的中国月饼还漂洋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就在前两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小小一块月饼从节令限定变身日常零食，从传统作坊走向智能制造，装下的早已不只是馅料的革新。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深刻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观点。
5: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6: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5: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实用价值。
6: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5: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6: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5: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6: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5: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 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0: 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月饼确实变小了，也不那么甜腻了，变得日常了。看起来是口味和包装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态和产业逻辑的回归。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这块传统点心，一边随着健康需求来迭代配方，一边也在漂洋过海。老味道不守旧，新口味不忘本。传统食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既接得住生活的地气，也有走出国门拿得出手的底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张文和郝迪，一起来关注比赛的现场情况。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4: 这场比赛呢，目前进到第三局，那中国队是18-13暂时落后，但是在前两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5-19、25-20连下两局。目前的中国队整体在比赛的态势上还是占据一个领先态势，但是第三局我们的一传不是很好哈。
5: 嗯，由于一传五本，特别是日本队在发球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一局呢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了。在此之后呢，其实在本场比赛的中段我们换上了董宇涵，还是很有效果，连追了几分。但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快变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中国队的发挥。
4: 中国队目前是3点攻，前面前排是庄宇珊、陈厚宇和龚翔宇。这球后排接起来，看看组织进攻。
5: 四号位强攻
4: ，这球对方接了起来哈。庄宇珊这球的力度不够啊，对方这球反过来以后没有力度，四号位继续攻。
5: 四号位，
4: 这条斜线今天打的有点多啊。好，对方打了一条直线，这应该是失误，中国队拿分啊，擦打手了，19-13。
6: 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
4: 19-14啊，这对方这是个失误，19-14，对方是失误，我们拿到一分。
5: 现在的双方还差5分，这边呢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来看看这发球的质量。龚翔宇发球之后呢，日本队这边一传到位，中国队双人拦网
6: 压住，
5: 再看日本队再组织，还打二号位，我们双人拦网打成了，非常漂亮。
4: 对方四号位连续两次，我们这两次的拦网压制的比较不错啊。
5: 其实中国队在网口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我们有像王傲谦、像陈厚宇、郭忠南，这都是1米9以上的球员，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在整体的亚洲的女排里面，尤其是网口的优势应该更好的去运用。除了拦网以外呢，其实我们近些年来贝飞打的战术比较少，但是在上场半决赛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贝飞其实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威力，特别是我们的小将郭忠南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其实郭忠南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是怕暴露他这个强攻点。
4: 就是复攻，我们以前郎平指导说过啊，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培养一个复攻。我们现在复攻这位置上呢，陈厚宇、王傲谦，包括刚刚张文说的这个郭忠南，都是年龄很小，有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但是在力量上，特别是郭忠南这个点来说呢，还是需要加强。刚刚是一个暂停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看比赛。日本队19-15暂时领先4分，龚翔宇来发
5: 球。龚翔宇的发球其实性能是很好的，来看看这个球，
6: 前后排
4: 跳发，对方的一传不到位，看一下，但对方这个进攻还是不错，
7: 这一分的机会。
4: 四号位继续攻，
5: 还是打四号位，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4: 嗯，
5: 但是我们可能队员确实是在四号位这个点啊。中国队在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强攻四号位这个点，但并不是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能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效果。同时，你这一点太暴露了，也导致很多时候被拦。
4: 嗯，刚刚对方是打手了，所以我们再下一分，19-16，对方四号位攻，中国队接起来这个球，对方打探头，中间这个拦网非常不错。日本队把球挑了过来，中国队可以一传主子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给四号位
5: 反击的机会。四号位
4: 好球，
5: 还是打匕首线啊，漂亮！

0: 这球就是改变一下角度啊。对方其实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呢，后排进攻多一些，由于我们的整个网口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呢对方希望从后排提供更大的一个弹跳之后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力度，
1: 以及庄宇山确实他打匕首线这个线路还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得分利器，还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
0: 对，
1: 现在呢这局比赛已经追到只剩两分了，
0: 日本队现在属于卡轮了。好球，现在是日本队属于卡轮了。
1: 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也就是说中国女排很有可能能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
0: 嗯，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队这支队伍呢，相较于之前亚锦赛的比赛呢，像石川真佑、早村纯士以及荒木彩花和福留惠美都不在队内啊。
2: 有机会，
0: 日本队组织进攻
1: 又是没接好，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四
1: 号位
0: 继续攻，
1: 这个球打直线又打中了，庄宇山在第三局的时候及时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3: 中国女排
0: 19-0，这是打出一个小高潮啊！
3: 给追平了，双方打
0: 现在是斜线、直线、匕首线，在庄宇山这儿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主要是现在我们说龚翔宇的一发球，对方一发接的不好，
1: 对，
0: 对方一发的质量非常差，对。
2: 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就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
0: 日本队相当于这是一个超长的一个大的卡轮啊
2: 的发球。
1: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练费尔哈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重要了，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双方又战成了19-0，这一局其实日本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扩大到了6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不到23岁的这个阵容，能够让我们看到及时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今天中国队有个优点就是自失，就是控制得非常好，比对方呢控制得好。另外进攻的得分率也比较高。我们再来继续看，还是龚翔宇来发球哈，是19-0，
2: 都可以有效。
0: 对方看一传，
1: 这次到位了。好，在这个快攻啊，确实还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力点。刚才得分的是11号副攻
0: 山
1: 田
0: 二千
1: 华，
0: 这个队员是他们目前这支队伍中的绝对主力啊，之前全部的比赛都是打满。
3: 所以在这场比赛，
1: 这次日本队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原来的接应秋本美空，这次是打副攻。
0: 嗯，他以前是一个接应边攻身份，能够打更多的一个首发权，但现在呢，这场比赛是打的副攻位置。这次他带的边攻多，副攻权少一些。
1: 日本队这边换二传了，换上了岩出仁美。
0: 这是一个替补二传，今天看看
3: 14号，
0: 他们之前的6号啊打得不错，包括5号，我们来看看这个14号球员。
1: 换上来之后就发球，
0: 跳发，
1: 中的
0: 一传到位，
1: 很好，
0: 后排攻，好球，
1: 又打中了。
0: 吴梦洁在后三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有力量，弹跳高度也非常高，
1: 这样比分就来到了20-20。
2: 张子萱手伤啊，
1: 张子萱这个球也是给吴梦洁立得很高，吴梦洁打得很舒服，
0: 对。就我们说在赵勇指导这支队伍当中呢，他之前对张子萱的培养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时在亚锦赛的时候有一个临时的改变哈。继续来发球，庄宇山发球，对方
1: 一传
0: 到
1: 位
0: 了，
1: 后三
0: 也是后三，双方是各自回赠了一个对方的五号球员，今天发挥比较好的
1: 佐藤舒乃
2: 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这支日本队其实也是一支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那相较于他们的最强阵容，比如说在世联赛上的那支日本女排，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嗯，少了一根中轴线啊。对方发球，中国队球接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球，
1: 这个球是个
0: 打手出界，
1: 运气球，
0: 是
3: 咬住比分，
0: 21-20，日本队领先中国队一分，现在被中国队追平啊，21-0。这局其实中国队最多时候落后6分，现在是凭借顽强的精神，是把比赛呢是逐步的找回到了自己节奏中。陈厚宇来发球，这是我们的副攻选手，也非常年轻。
1: 这球日本队一传
0: 不到
1: 位，
0: 嗯，
3: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1: 这边日本队又是在四号位强攻，
3: 中国队反超了。
0: 这球对方是失误啊，我们是再拿一分，22-21。日本队的主教练呢现在是非常的着急。
1: 费尔哈特也是日本女排的历史上雇佣的第一位外籍的主教练。
0: 对， 这是发球的应该一个失误吧，中国队是刚刚是陈厚宇发球失误，对方拿一分，发球出界
1: 22-22。
0: 这届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将是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排的10个啊亚洲冠军。
3: 前区
2: 可以，
1: 日本女排这个发球之后，中国队一传接得很好，还是这四号位漂亮，大斜线打中。吴梦洁的这条斜线啊，就是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高速公路。
0: 嗯，这条四号位的这个抡起胳膊干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过往这个位置上的李盈莹啊、朱婷啊，这在亚洲赛场这个速率和这个大抡臂啊，完全是道美丽的风景线。
1: 这边呢，日本女排是打了我们一个打手，
0: 嗯，
1: 现在双方是又战平了。
0: 比赛很焦灼，23-平啊。对方这是一个四号位的强攻，我们这球拦但没有拦住啊。日本队六号关菜菜四来发球，
1: 中队这边
0: 一传
1: 又
0: 到
1: 位
0: 了，好球，
1: 还是四号位。我们还说的吴梦洁这条高速公路啊，依然是一路痛创，
0: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24-23，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可以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啊。现在心态需要平稳一些。
3: 吴梦洁来发球，
0: 现在是吴梦洁在后排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冠军点，好球，对方一传不到位，好球，赢了。恭喜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拿下了亚运会的女排冠军，
1: 这也是我们的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
0: 是这场比赛呢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说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呢是落后6分，然后呢是稳扎稳打把比赛完全又控制到了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是25-2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哈。
1: 而且从亚锦赛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失意到亚运会的这个夺冠，其实只有20天的时间，短短20天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中国女排来说，我觉得是极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好在姑娘们通过很强的调整能力挺过来了，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精神的这个接力棒能够接到后一辈的年轻人手中。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的第三局，我觉得它也证明了青春从来不怕打硬仗，
0: 关键就是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啊，是再次的延续了下来。其实我们这次出征之前，在人员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调整，让对这个出征的队伍呢，大家多少对阵容方面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赵阳指导这次的这个比赛还是基本交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答卷。
1: 我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军团终于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首先拿到了1枚3大球的金牌。我们希望这不是唯一一枚。
0: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往的这个我们对于张子萱，包括这年轻的副攻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以及主攻董宇涵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是非常对队伍的建设有帮助的哈。包括今天第三局当中董宇涵的登场，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是董宇涵连续的追分，其实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在大比赛当中去历练。其实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求稳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带上了年轻的球员，让我们看到了这批球员实际上在经历了2年的锻炼之后，是具备这种打大型洲际大赛硬仗的能力。
0: 嗯，很多朋友在发来互动啊，我们是冠军，女排再一次获得了冠军，吴梦洁今天打得太棒了。今天其实这个冠军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并且呢这个队伍其实某种程度上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年轻姑娘们是需要一个一个冠军来把自己团结起来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张伟说到了亚锦赛的比赛我们是输给了泰国队啊，本届比赛呢泰国队是一个基本全主力阵容打半决赛和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拿下了泰国队，所以今天呢再次拿下日本队，可以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女排在亚洲的和在世界女排排坛的地位哈再次彰显出来了。
3: 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
0: 这是一个超大的逆转。今天其实最多的时候1-8落后，最后第三局我们是25-23，所以说龚翔宇这个两个发球轮今天如果说是关键点的话是非常提气的。
1: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老带新，
0: 就是日本队卡轮卡到了已经就没有办法破解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三大球的第一冠，我们也希望稍后还要会登场的女篮、男足乃至于男排啊，能够在自己已有实力

0: 当中继续往前走。
1: 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
2: 好，那我们也趁着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结束我们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场直播。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当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东北多地街头小咬集中爆发，虽然叫小咬，实际上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什么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又该怎么科学防虫？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3367。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20点整。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

0: 观战又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讲话；
1: 黑龙江定制农业规模持续扩大；
0: 第四届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1: 全国首本高纬高寒国有林场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发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黑龙江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领导蓝绍敏、刘慧、杨博、边学文、于洪涛、徐向国、刘振国、张安顺、韩胜健、张亚中出席开幕式。贾玉梅主持开幕式，并代表省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2: 许勤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省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对过去五年全省工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公益事业和工会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党的公益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工会工作守正创新，推动我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许勤强调，建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全省广大职工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给中国一众产业工人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部署和省委要求，弘扬优良传统，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为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时代强音。要永葆工人阶级政治本色，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要扛起工人阶级使命任务，胸怀国之大者，牢牢把握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中挺膺担当，争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的不懈奋斗者。要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勤学苦练，深入钻研，锐意创新，勇于创造，争做勇立潮头的高素质劳动者。要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社会风尚的时代引领者。许勤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支持工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推动新时代龙江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工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建强产业工人队伍，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凝聚起广大职工建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进精神，忠诚履职尽责，锐意改革创新，为全国工会系统提供了宝贵经验，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黑龙江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大职工中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产改提出的新要求。要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要始终坚持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会上，团省委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最美职工代表，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同志，省工会第13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特邀代表等参加。
1: 黑龙江以四个农业为引领，依托黑土优品品牌影响力与知名度，率先在全国整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跨越发展。
2: 黑龙江深入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实施基地建设、质量提升、演练融合、品牌培育、渠道建设五大行动，以我在龙江有亩田省级定制品牌为引领，打造定制农业品牌体系。我省最新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标准化基地、小菜园定制村、县级先导区、市级推广等四个层面给予补助支持。全省加快定制模式迭代升级，深化托管认领等发展模式，拓展 B2B、B2C 等营销方式，创新品牌加、文旅加等融合模式。赵源县鲶鱼沟打造连锁商超、央企、航空等专属定制基地，农户亩均增收千元以上。严家杠农场推出定制一亩田，吸引城市居民参与农业生产，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黑龙江还深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主销区开展品牌推介，我在龙江有亩田项目年均定制面积已超过20000亩，客源覆盖到中国香港、澳门、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地。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拓展出高端大米、高端肉牛、林下产品等14类定制农业新赛道，全省定制农业主体数量发展到445家，基地面积179.9万亩，分别增长74.5%和55.1%，优质农产品显著增值，高端大米定制实现了一亩地万元钱，小菜园定制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3: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哈尔滨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设立黑龙江省哈南地区人民检察院等6个派出检察院决定、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融入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马宁，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袁成宝，大庆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孙恒，鸡西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景章、卢长伟，双鸭山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孙亮、栾文迪，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于志伟、陈志为省14届人大代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

0: 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齐齐哈尔市选出的孙天文，大庆市选出的李延松，鸡西市选出的王清源、张行斌，双鸭山市选出的龚振江、祝天书，七台河市选出的柯冰，黑河市选出的狄恒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齐齐哈尔市选出的王东旭，七台河市选出的赵梅因到龄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东旭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林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赵梅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3名。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党光所辞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党光所请求辞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党光所的辞职请求。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栾志成为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22号，由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军区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先进技术成果龙江行活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活动以校企共建、两力融合、智聚龙江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度对接和信息共享，累计征集省内企业技术需求40多项，向高校征集待转化技术成果180多项，精准推动供需对接。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龙江省先进技术成果创新联合体成立仪式，七所工信部直属高校同省内企业集中签约。
2: 今天第四届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话卫星产业创新成果。从北斗定位到卫星测控，卫星技术正深度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1: 卫星产业听起来高远，其实早已深植于我们的生活，而在佳木斯它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农业。
3: 在佳木斯，滴滴打车啊，不仅是人们的出行方式，种地也能用滴滴。在这里啊，建起了全国首个 AI 加农业的智慧农夫平台，约农机就像网约车一样接单，土地遥感呢监测一目了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卫星技术的支撑。
1: 如何让这项技术赋能更多场景，惠及更广领域，这也是大会现场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聚焦的议题。中科星图测控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高娟是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的老朋友，首届大会时他所在企业的项目便成功落地。高娟兴奋地告诉记者，此刻在佳木斯上空有20多颗卫星来自自己的企业，正源源不断地向地面回传数据。
4: 在天上拍了那么多图片，他肯定希望尽早的能够传到地面上来。那这个尽早就是咱们佳木斯，在抚远那已经建了几套站了，那后续全球百站的规划，那也会有相当多的部分放在佳木斯的。
1: 尽早源于佳木斯独特的地缘优势，佳木斯与新疆喀什、海南三亚构成卫星测控的空间大三角，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国家卫星测控网络布局需求。目前这里已布局多个国家级卫星测控站点，中国星网等全国航天伙伴落地21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
5: 所有的卫星入境，就入中国境的第一站就得经过佳木斯啊，所以呢，佳木斯的这个测控啊是一个天选之地。
6: 就卫星整个产业啊，你比较制造啊、应用地面设备等等这些东西啊，从应用端它占比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佳木斯这边利用自己的地域优势去做这个工作。
1: 会上，佳木斯多个县区与国内知名商业航天企业牵手成功。今年佳木斯计划新建卫星项目19个， 投入专项资金7000万元，定向支持测控站网建设、北斗设备制造、卫星数据开发等重点领域，
7: 将打造国家级卫星测控产业集聚区，共建国内大三角测控骨干网，完善我国自主可控的航天测控体系，以农业为先行开展应用试点，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8: 今天，全国首本高纬高寒国有林场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在大兴安岭塔河县正式颁发。一张证书让过去只能靠协议约定的林下资源正式有了法定身份证。
9: 哦，好，谢谢。
1: 在塔河县不动产登记大厅里，玉林蓝靛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位社员一下就领到了12本不动产权证。今年是他们与22站林场签订协议种植蓝靛果的第3个年头，第一茬果子直接卖进了北上广的高端超市，生意越做越好，手里又有了官方身份凭证，大伙心里多了一份踏实。
9: 查都得查半天，这么多证书到手，你看就等于这么多套房，感觉好像心里有底了，我们这个合作社成员也都有保障了。
1: 这份喜悦很快就传到了22站林场的山林间，马玉茹的伙伴们也是喜笑颜开，干劲十足。半个月前，合作社还卡在发展的瓶颈期，想扩大生产规模，但没有抵押物，申请贷款犯了难。现在，凭着手里的不动产权证，当地工商银行的评估授信，现场走流程，最快3个工作日，70万元经营贷款就能到账。
10: 这个钱到位了，剩下我们下一步这工作都好干了，把剩下的600亩我们又全补植上。这买好的品种，到时候产量肯定翻番，腰包它能不鼓吗？
1: 心里石头落地的还有当地的蓝靛果加工企业，得知证书发放了，企业负责人忙不迭赶到林场，当场和合作社敲定了长期包销协议。
11: 以前我们出来收果子，最怕的是合作社这个经营变动，原料链一旦断了，我们损失很大。现在政府给下发了确权证。地块边界、承包年限都清清楚地写在了证书上，给我们吃下了个定心丸。
1: 种植户踏实扩产，银行敢放款，企业敢签单，看似普通的一本红本，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林下经营权从传统林地权属里独立剥离出来，法定确权给承包方，无形资产变成了可抵押能流转的真金白银，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成了产业发展的活水。接下来这套确权模式还将逐步向大兴安岭更多林场复制推广，让更多林区经营主体攥着红本放心干。
12: 以确权为抓手，赋能林下经济体制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利双赢。
2: 今天，一批俄罗斯活体巨型扇贝首次从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全新开辟的业务渠道让龙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品尝进口鲜甜。
13: 这里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我身后500公斤来自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活扇贝刚刚落地，完成了跨国旅行的他们成为我省首次入境的活体软体类水生动物。
1: 鲜活水产拼的就是速度，10个小时前这批扇贝还在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海域里，哈尔滨海关为了快速护鲜，开启生鲜绿色通道，提前1晚核对审批单，落地后第一时间现场查验检疫，1个多小时水产顺利通关。
14: 对于不同企业不同需求，我们实施不一样的服务，开辟鲜活易腐农产品绿色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查验，无查验货物秒级放行，
1: 全程冷链转运。抵达海鲜店的扇贝在清水里微微开合，鲜活感十足，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宽大。首单落地不只是一次通关测试，也让更多优质生鲜打开了进入龙江的空中走廊。
15: 通过空运这种模式，我们今后呢可能就是能增加更多的种类，还有扩大那个会员地的半径。
8: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3甲。独特的北国秋色，多彩的假日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龙江共赴秋日之约。
16: 我乘坐的这列大型小火车正穿梭在阿什河畔的小镇牧场当中，

0: 秋风一吹过，我们能够听到稻穗沙沙作响，也能闻到空气中满是稻香味儿。九月的黑龙江把秋收和慢生活一同塞进了这片乡野之间，这也是这个季节限量版的美景。
1: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小镇牧场，百亩稻田荡漾着金色麦浪。牧场全新打造的听稻咖啡馆，让游客一边赏田园风光，一边品秋至甜香。
0: 在喧闹的城市当中的话，有一片这样的让人能够放空心灵的地方并不多，自然景色融入挺恰当的，然后也很出片。
1: 为迎接双节客流高峰，景区正加紧修整多处打卡观景点位，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2: 中秋节我们会举办月饼 DIY， 10月3号还有10月6号在我们的听稻咖啡举办我们的音乐会。
3: 看看我们72秒登上了龙塔，景色不错，头一回来，看得远呢。
1: 限量版的秋季金色美景也藏在190米的龙塔观景平台，在城市上空打卡最美夕阳，邂逅专属浪漫。
4: 我请客西文，我请
5: 真的很漂亮，很时尚。在空中俯瞰哈尔滨，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体验。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龙塔刚刚完成观景平台新布置，中秋圆月与玉兔造型的装饰灯将在夜晚换新点亮。
3: 夕阳落日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这儿拍这种夕阳的一个旅拍，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推出了一个亲子票型，然后可供咱们一家老小选择。
1: 第23届菊花展在哈尔滨市劳动公园盛装启幕，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国庆主题长廊等上新布置装饰，
6: 寓意都非常好，欣欣向荣的感觉。
1: 今天，富嘉铁路新建加格达奇站站房，
6: 寓意都非常好，欣欣向荣的感觉。
1: 今天，富嘉铁路新建加格达奇站站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这座我国最北铁路一等站站房施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新建加格达奇站总建筑面积5980.44平方米，相比老站扩容1580多平方米，客运服务能力全面升级。富嘉铁路改造工程是国家重点铁路项目，也是我国最北电气化铁路改造工程，线路全长约427.8公里，设计最高时速160公里。项目于2025年9月份开工，改造后将结束最北铁路没有电气化的历史，打通大兴安岭对外快速客运通道。21号，金融筑起龙江行双鸭山专场活动举行，9家银行机构与双鸭山市重点企业产业项目达成32亿元授信签约，重点支持新能源、煤炭精深加工、绿色食品等产业发展。本次活动汇聚省级银行、资本市场等多元金融资源，整合双鸭山、鸡西、七台河、鹤岗4座煤城的产业与金融资源，搭建了证金企精准对接平台。活动现场，4座城市还分别与金融机构进行了集中签约。金融活水将助力东部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今天，完达山区域双鸭山、牡丹江、佳木斯、鸡西、七台河5个地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黑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签署协作协议，建立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这也是我省首次对非法狩猎等案件引入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等措施，让捕猎者变成修复者。今天，党有嘱托，民政牵挂，全省民政系统主题演讲比赛在哈尔滨举行。比赛由黑龙江省民政厅主办，是2026年度全省民政系统学讲比练重点活动。来自全省各地民政战线的干部职工，围绕就在身边、守护夕阳、共护未来等10大民政服务品牌，分享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关爱、社会救助、残
7: 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

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做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
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

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

0: 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有一位妈妈问到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哈。她说，我跟女儿的爸爸，我们最近要见一下女儿的男朋友。这是初次见面哈。女儿男朋友的父母呢是不在北京的，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那么女儿和男朋友交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总是听女儿提起对方。那我们现在也觉得我们应该出面见一下对方了。我们的女儿呢是那种比较单纯的女孩子，因为家里边一直把孩子保护得很好，我们的孩子呢也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孩子。听说她这个男朋友过去有好几段情感经历，但是我们的女儿这是第一次谈恋爱啊。另外呢，她男朋友好像在这个工作上啊也是很有能力的。那么男朋友又比我的女儿大将近5岁，所以啊我们其实很想知道哈，就是作为女方的这个父母，和这男孩第一次见面，我们聊点什么，说点什么，问点什么，我们是很想帮孩子来确认孩子的未来会不会更幸福，孩子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能够幸福，但是我们俩啊商量了半天，就在想问什么呢？普通的问题当然是问问对方家里边的情况啊，父母的情况啊，还能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能让我们对这个孩子有一定的了解呢？而且我们也不想过分哈，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拿出那种家长的姿态来，我们还是想比较平和比较轻松一点的聊天，从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对方，所以很想请今夜思雨时的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出点主意呀。
1: 可以可以，这个倒还真是有些建议。就是第一次尽量避免类似于审问，或者是资料调查的这种方式去见面，这个会给对方的感受不太好。
0: 对，
1: 虽然对方都会一一作答，并且小心谨慎，恭恭维维的，但心理感受总归不是那么好。我记得原来有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忘了，里边就是这个女儿的男朋友第一次上门，那汗都出来了，各种问题一个接一个，而且都很刁钻，所以尽量避免审问。就是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啊？
0: 听说你前面谈了好几次恋爱
1: 啊？对对对啊！
0: 你为什么和人家分开了？
1: 没错没错
0: 啊！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就这些可
0: 啊！听说你经常出差啊？
1: 对，
0: 你们出差你们都做些什么呀？
1: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在外面有什么不轨行为啊？
1: 这不能问，这个会问懵的。然后再一个收入啊各方面的尽量也不问啊，其实家长自己看都能看出来。差不多都有感知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那个不问的这些哈，尽量不问。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你要知道你了解一个人可不是一次饭就可以的，你可以多吃几次饭，看看这个人的谈吐，对事情的一些看法啊，一些行为，你不了解更好吗？所以问不出什么来的，这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就是不要乱问。第二个多吃几次饭去感受。第三个我认为可能是最关键的，有的时候一个男人怎么对你女儿，他会参照你们怎么对你女儿。这就无意识的。比如说父母对女儿就特别的关照，尊重，然后当然这个关照尊重里边最好别有太多溺爱的成分啊。你如果跑到溺爱的极端或者冷漠的极端，都会带来反向的形成。你最好就是把女儿当作一个成人，有边界有尊重的跟女儿互动，这个男孩子会学到。他将来在对你女儿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很多东西。

他似乎心里有个尺子，会始终告诉他该怎么对待这个女孩，该怎么对待这个女孩。这个在我个人的很多案例当中，会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啊，原来有一个案例，前提我们要先声明一下，这是可以说的啊，就我们都经过允许，甚至可以发表文章，只要隐去关键姓名就行。然后呢，那个女孩儿，她第一次呢跟这个她的男朋友啊，还有这个女孩的妈妈，还有她男朋友的姐夫，还不是男朋友的这个父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女孩的妈妈对这个女孩呢就吆五喝六的，就说了这个女孩一些，反正这个孩子脾气不好啊，我们家这孩子有点让我们惯坏了就任性啊，这个影响是特别深刻的，这以后这完全成了。

0: 其实挺关键的。
1: 嗯
0: 啊，男孩子会把它当成一个尺子，
1: 嗯，
0: 来参照。
1: 哦，
0: 啊，怎么将来对这个女孩？当然这不是决定性的哈，
1: 嗯，
0: 啊，只是说它很关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三点：第一点，不要审问。
1: 嗯
0: 啊，第二点，多接触接触才是了解。
1: 嗯
0: 啊，你就是拿了我，你像我们做咨询，原来有个17页的基本资料收集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把那个东西给您，您拿着这个全问完也没用啊，对吧？基本人口学资料、成长历史、受教育背景、工作变迁记录啊、身体状况，
1: 对，即便了解了这些，啊，也并不能够保障那他们是不是像您期待的那么幸福。
0: 哎，对对对，所以多接触，
1: 嗯，
0: 然后呢？你们跟这个男孩子，一个是接触多之后有个了解，对吧？
1: 嗯，
0: 再一个，你们跟他有一个感情上的互动，这个能形成制约。情感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制约作用。
1: 嗯
0: 嗯，它决定了人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怎么做反应。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他也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你们对女儿的那个基本态度，
1: 对，
0: 和模式。
1: 嗯，
0: 他以后会把这个做参照。
1: 嗯，
0: 哎，
1: 这是一对儿。女孩子的父母问的问题，
0: 嗯，
1: 那到这儿我们再说一下，
0: 嗯，
1: 假如是男孩子的父母，
0: 嗯，
1: 要见男孩子的女朋友，
0: 嗯，
1: 要第一次见，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0: 有不同的地方
1: 啊，
0: 哦，男孩子的父母见女孩子一定要宠这个女孩子，
1: 哦，
0: 哎，你越宠这个女孩子，特别是妈妈啊，这个男孩就越容易对这个女孩好，
1: 哦，就是那个准婆婆。见了这个男孩子的女朋友就要宠，就是哎呀，你这姑娘太可爱了，来来来来来，
0: 哎，
1: 这个镯子给你，
0: 对对对，
1: 哎，这从手上 推下一只镯子，
0: 祖辈传下来的，
1: 来来来来来，这个你这么可爱，来阿姨把这个项链送给你，
0: 对
1: 我也就这么一说啊，大家别拿这个做参照，
0: 啊，
1: 第一次不太可能，
0: 对，因为女孩子到男孩子家叫纳入，
1: 嗯，
0: 啊，它是不一样的，叫进入系统。
1: 嗯
0: 啊，跟女孩子出去是从系统当中脱离嘛，
1: 嗯
0: 啊，男孩子要纳入系统，这是一个。再一个，婆婆对儿媳妇她总有点天然的嫉妒，
1: 对
0: 啊，所以如果婆婆未来的婆婆哈，
1: 嗯，
0: 能对儿媳妇特宠特爱的话，那个男孩子对这个将来的媳妇宠爱，他就没有心理顾忌，
1: 嗯
0: 啊，要不然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婆婆对这个媳妇，嗯，就那种啊，
1: 很有敌意，
0: 很有敌意，或者是这个。说话这个夹枪带棒，
1: 对
0: 啊，含沙射影的，
1: 对，
0: 男孩子可能一开始那个阶段会保护这个女孩子，
1: 嗯，
0: 因为他在热恋期嘛，
1: 对，
0: 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男孩子有的时候无意识的会认同母亲的那个态度，
1: 嗯
0: 啊，这个可就给人家的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了。
1: 嗯，那除此之外也一样不能审问
0: 了，不能，更不能审，对女孩子就更不要审了啊，其实，
1: 嗯，
0: 你要想了解他更多的东西，你慢慢的，你看一个人的家教学识，从这个人的行为不就能看出来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不用多问了。
1: 对，
0: 嗯
1: 嗯。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曾经啊，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男同事，那么他拒绝我了，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在一个部门工作，部门之间相互工作的交集过去也非常少，拒绝我了之后那段时间我很艰难度过了那个时期，那么还好对工作没有更多的影响，但是现在突然有一个新的安排，就是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工作，这个工作的交集是很多的，而且呢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两位同事，我们算是一个四人小组，我现在已经不再对他有什么感情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有点别扭，也不知道怎么样和他去相处，不想让他再误会我喜欢他，当然也不

0: 想让其他的同事看出来我们之间的那份不自然。在他拒绝我之后，我已经没有他私人的任何联络方式了。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对我还有这么重的影响？我一听到我们要在一起工作之后，这几天连觉都没睡好。
1: 嗯，就是内心还是被扰动到了，啊，也原来的感情可能，只是暂时搁置了，不能叫放下。
0: 嗯，
1: 啊，但一遇到这个人，可能感情又会被翻起来。
0: 嗯，
1: 这时候看他怎么想，啊，比如说他如果想在工作当中尽量不受到这个过去的这段经历的影响，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发现这种影响往往在四个方面可能会这个破格哈，或者表现出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叫角色，
0: 嗯，
1: 啊，第二个叫边界，
0: 嗯，
1: 第三个叫权威，第四个叫任务。
0: 嗯，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角色你要时刻的告诉自己你在那个工作当中的角色，因为人特别是有情感上触动的时候啊，容易把情感放在第一位。
0: 嗯，
1: 你把情感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老觉得自己是那个追求过他的那个人的那个角色。
0: 嗯，
1: 这就会让你从思维上到这种感受上就比较尴尬。
0: 嗯，
1: 第一个叫角色提醒，这个要给自己哈。
0: 嗯，
1: 第二个你有了角色提醒，你就特别容易完成下一个任务。
0: 嗯，
1: 就是边界。
0: 嗯，
1: 啊，你要控制好跟他的边界。比如说你下班该回家就回家，
0: 嗯，
1: 哪怕来自于他的一些你判断不好的是工作之后大家共同的邀约还是什么邀约，你都可以拒绝掉。
0: 嗯，明白。
1: 哎，你先保持这个边界的清晰。
0: 嗯，
1: 这样有助于你的那个一个是自尊心的那种维护和建立哈。
0: 嗯，
1: 还有一个能培育你的面对这段感情的那个力量感。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权威。
0: 嗯，
1: 权威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词的意思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向感情妥协。
0: 嗯
1: 嗯，就是在工作关系当中为什么不太愿意大家谈恋爱啊。
0: 嗯，
1: 就是你一旦把恋爱关系摆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向恋爱关系妥协。
0: 嗯，
1: 所以当你心里对他还有那么一个暗恋，有一个羡慕的时候，
0: 嗯，
1: 你就特别容易丧失自己的那种内在的权威感。
0: 嗯，
1: 啊，就是对自己的管控啊，对自己的那种调整或者是意志力的那种东西就会失效。
0: 嗯，
1: 所以你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好自己的权威。
0: 嗯，
1: 啊，然后在他面前可能要有意识的更干练一些。
0: 嗯，
1: 啊，更职业化一些，这个是有用的。最后一个就是任务，就专注于任务。你们的任务不就是四人小组要干活吗？
0: 对，
1: 你专注于那个任务啊。
0: 嗯，
1: 这四项提醒自己就会让自己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当中会舒服很多。
0: 嗯，
1: 啊，要不然特别容易走偏。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开会的时候只要他说出来的，
0: 嗯，
1: 要么就回避，
0: 嗯，
1: 要么就不争，
0: 嗯，
1: 就认同。
0: 嗯，
1: 还有一些女性，但是跟个性特质不一样，你提出来的我就反对。
0: 嗯，
1: 这到最后搞得大家很尴尬。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做完事儿大家说一起去吃个饭。
0: 嗯，
1: 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候你一进到这种私下里非工作场合的时候，你自己有时候就不太得劲儿。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拒绝掉。
0: 嗯
1: 嗯，
0: 对。好，
1: 嗯，
0: 一位女生问说，我曾经和我的男友谈了将近5年的恋爱，但是我们在最后2年半的时间我们俩是异地恋，那么在异地恋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处理好异地恋的状况，后来吵架冷战，慢慢的就分开了。分开的时候挺难受的，当时呢也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在异地情愿去玩游戏，也不愿意和我多说话，而且在玩游戏当中好像还喜欢上了某一位女网友，所以提出分手呢，当时是我提出的时候很被动，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不够在意我了，那么他也就答应了。现在我们分开将近1年的时间了，他突然回头找我了，他说他现在能回到我们这个省城了，我们可以结束异地了。另外呢他也提到当时他确实喜欢上了一个女网友，他和对方见了一面，但是没有什么深入的关系。他和我分开之后，他说可能是我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彼此都很习惯也很了解，再加上我们过去也经历了很多，那么在他心里边他依然觉得我好像很重要，所以他说他现在回到了省城还能和我待在一起，希望我们重新复合立即结婚。他说如果结婚能让我们两个人

0: 都安定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很快就考虑结婚。反正我们分手的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另外我们结婚现在也具备条件，他父母也在我们省城，家里边也有现成的房子，其他我们的同学什么的还依然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儿。我们分手之后并没有到处张扬说我们分开了，他说我们可以广而告之说我们打算结婚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婚姻。他说这样的话可能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结局。我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说法呢？
1: 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男孩子的节奏有点跳跃，这个女孩子的节奏一直比较平稳，就是从恋爱到出问题到分手，女孩子节奏比男孩子比较跳跃，所以这种节奏不一致就会让女孩子无所适从。
0: 他们毕竟好了那么多年了，相互也是了解的呀，过去。
1: 对，但是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之后，他突然又回来说可以结婚，这一般人都会怀疑，
0: 对，
1: 觉得就没法接受，这是我们脑子里经常出现的，怎么了？为什么就怀疑嘛？其实是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这时候要调整就很简单，女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处理这件事情，想结婚可以，得等我内心里边能够接受你，我至少对你之前的行为有理解，我也能对你现在突然回来就要结婚的行为有所理解的时候，我可能才选择跟你进一步的发展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女孩子不要乱了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假设你现在说 OK 好懂就结婚了，你心里自己节奏，心里那个节奏适应不了，在一起之后你也得去调，也得是各种问题，比较麻烦，还不如先调好这个节奏。什么时候你感觉你心里觉得好像是哈，可以了哈，原来的事情也跟现在的事情连接了，那你那时候还想跟他结婚你就结婚。如果那时候你全按这个节奏走完之后我不想跟他结婚了，那时候再说，再做选择和决定。
0: 所以现在你大可以说我们先不考虑结婚，因为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还惦记着你的男朋友，他回头你们，他既然回来了，你们结束异地了，你们可以在恋爱的感觉中走一走。
1: 对，
0: 如果你想结婚的那天你再结婚。
1: 是的，有时候女孩子对男孩子就得让他们老重启恋爱模式。
0: 嗯，
1: 你不能说你这个跑了一段是吧，回来你还想从跑的那段剪掉，然后跑的那一段之前跟现在接上继续，这个女孩子适应不了啊。
0: 男生22岁，他说我父亲今年是55岁，我母亲和父亲差不多吧。那么他们两个人最近在考虑离婚。考虑离婚这件事情呢，开始是没有告诉我的，那么后来是我母亲主动跟我说的，说他和父亲打算离婚了。对于我来说是挺意外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感觉他们两个人很少吵架，相互之间也算是对对方比较尊重。我妈告诉我离婚的打算其实他们早就有了，但是考虑到我在读书也怕扰动我的心思，那么现在呢我工作了，他们也觉得我独立了，他们觉得我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家和生活，那么他们就想我的妈妈对我说他们已经占了最后一班岗，算是我长大了，他们决定想分开了。他们的分开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希望我能够接受。对于我来说是挺突然的，我突然就觉得我很害怕。按说我知道我这个年龄应该尊重他们现在的想法，但是我内心真的是很害怕，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我妈告诉我说他们之间相互都已经打算好了，家里的房子他们两个人各会有一套，另外还有我的一套房子，这也是他们攒了一辈子存下的。另外他们各自的生活他们也都觉得并不需要我来照顾，趁着他们现在还年轻，他们认为的年轻，那么他们还想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他们自己新的领域。尽管他们说得如此的理智，可我心里还是害怕。我没有从他们眼里看到害怕，但是我会害怕，我该怎么办？
1: 其实对父母来讲，他们为什么不害怕呢？他们或许也有害怕，但是我们 有可能是觉察不到，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在内心里边不能说酝酿哈，就这个事儿已经有一个谱或者有一个计划好久了，
0: 可能做了多年的准备了、
1: 哎、多年的准备、哦、可能两个人从心理上、嗯、父母两个人虽然住在一起哈，但心理上已经彼此的分开了，
0: 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但对于一个22岁的儿子来说，他听到像这个他很惊讶哈，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往往我们的父母都做得很好，因为父母对父母就是不想让孩子分心。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不会让孩子看到过去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长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可能对他们的婚姻的一些这个出状况的时候。
1: 对。
0: 那这些孩子都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如果像他说的22岁大学刚毕业，他肯定在读书期间，那父母两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去探讨。
1: 对。
0: 这个婚姻的事情，
1: 对、
0: 嗯、
1: 但对他来讲属于叫分离属于叫原有系统的破裂，
0: 嗯
1: 这些就算是有提前的认知和预期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
0: 嗯
1: 这个也可以简单的称之为创伤，
0: 嗯
1: 是创伤的话就一定会带来麻木或者是恐惧，
0: 嗯
1: 愤怒，
0: 嗯
1: 犹豫，哀伤等等一系列的反应过程，但所以我讲第一个想跟他说就是他的恐惧是正常的，
0: 嗯
1: 搁谁谁也恐惧，他还好在哪儿呢，我觉得这个孩子挺敏感的，
0: 嗯
1: 这个敏感是个好词儿哈，
0: 嗯
1: 有的人会觉得会说愤怒，
0: 嗯
1: 就是他你知道愤怒下边是好多层情绪呢，比如说委屈也可以愤怒，比如说恐惧也可以愤怒，焦虑也可以愤怒，但他略过了那个愤怒，他说是恐惧，就证明他能很清晰地觉察和接受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好事儿，你把因为父母要分开这个感情觉察到释放出来，用合理的方式把它给排解掉，度过这段时期，其实会对你的心理伤害减到最少，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有时候经常跟父母也这么说，跟孩子也这么说，但现在对他也还要这么说，就是离婚的那个是夫妻。他不是父母，父母还是父母，但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但是我们从小脑子里就有一个，或许是因为要生存吧，反正小孩都这样，他可不管你父母过得好坏，他就是希望你俩在一起就行，对吧？在一起之后，他希望你俩和谐点就好，这孩子的一个期望和愿望，到大了，有的我见过最多到40几岁还有。也是如此受不了，哭得跟个孩子一样，哭得就像个6、7岁的孩子，就是他父母分开了，真的如此之伤心，这个也无可厚非，你该哭就哭，该闹就闹，你把它释放掉就行了。但是如果父母真的决定就是要完全去结束这段关系的话，你慢慢从认知上也要接受这个事情，
0: 对，
1: 也要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可以在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去诉说，诉说的时候加个前提。因为他的父母为他都弄到22岁才决定要分开哈，
0: 对，
1: 说我同意你们去分开，但是我真的是很难受，很不舒服，因为这个的情绪的对象是对的，他就处理的会比较快。你如果不对他们说，你对另一个人说，或自己去发泄这个情绪，甚至是对咨询师说，其实多少都有点儿。会这个效果会差一点，
0: 对，
1: 对他们会好，因为那是情绪源
0: 啊，
1: 对吧？你就可以说我同意你们去离婚，或者我接受你们去离婚，但是我真的这一刻感觉到很恐惧，父母会给你他们应该给出来的那个爱，那个爱对你的恐惧就特别有效，
0: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是吗？
1: 有的时候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定义在学习上、
2: 嗯、
1: 是定义在我跟这个人在一起，
2: 嗯，
1: 那个优秀的品质就是我的，
2: 嗯、
1: 啊、这不就容易发展成假性的跟恋爱差不多那种关系吗？
2: 嗯
1: 啊，所以先自我觉察，再判断一下，看是不是要表达一下。
3: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下面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
1: 嗯、
2: 说我比我男朋友挣得多，我男朋友每个月6000块钱每个月花光，我呢是20000多。那么每个月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花光了钱，他总是来问我要，各种各样的名目都会问我要钱，他花的也多，他喜欢买贵一点的东西，比如说一双球鞋上个月花了3000多块钱，然后又要他买一些他的用品，每一样用品，比如说我们到超市，我会挑价格实惠便宜的，他会挑最贵的，他喜欢高品质的生活。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方面他还行，他对我很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疼爱我，一般来说他像一个大暖男，比如说我从来没有那种担心觉得男朋友不给我发微信啊什么的，我的微信他从来都是秒回，我想让他陪我做什么他也是愿意陪着我，看电影，电影新上映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告诉我说要不要去看电影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可是唯独这一点，我的闺蜜们就有一些微词，就觉得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像在扶贫一样，觉得他这样花我的钱不该，说他有点吃软饭嫌疑。其实我倒是觉得我花这个钱并不是很介意，可是别人说这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们说我是在爱情当中，所以爱情蒙蔽了我的双眼，我该怎么看待呢、
1: 嗯、
2: 我们的关系呢？
1: 有时候这个别人挺厉害的，
2: 别人是挺厉害的，
1: 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2: 嗯，
1: 我觉得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2: 嗯
1: 啊，这是一个，你感受好就行。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没必要分得那么清，也没必要把一些所谓的毛病啊，哪怕它是个普世标准下的毛病，扩得太大。
2: 嗯
1: 啊，这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好就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男朋友经常花你的钱，高品质的生活，他自己挣的又不多啊，你可以，如果你对这个他自己如果也有芥蒂的话哈、啊，
2: 嗯，
1: 那你就看他的上进心。
2: 嗯
1: 啊，有上进心就可以。
2: 嗯。
1: 如果说又是这样又没有上进心，天天玩，那你就得看自己了，再反过来看自己，
2: 就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贪玩，自己挣钱不多，如果不够努力可能未来挣钱也不够多，但是他又喜欢贵的东西，他又喜欢过比较奢侈的生活，他过的生活和他的收入是不相符合的。
1: 对，
2: 那么他找到了你之后，你是他的一个这个花销来源哈。
1: 对，
2: 你的朋友们可能担心的就是他找你是不是只是找了一个活动账户，
1: 没错，
2: 是吧？你的朋友担心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当有一天你不能再给他提供资助的时候，
1: 对，
2: 你不能再帮他买那些他想要的比较贵的东西，让他过他想要的这种生活的时候，
1: 对，
2: 他还能不能对你好，这是一个疑问，你的朋友的疑问。
1: 对，
2: 第二个疑问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能给他提供更好的生活的时候，
1: 嗯，
2: 他会不会移情别恋，
1: 选择更好的生活？
2: 是的，
1: 对
2: 对，有一种，因为有人，我觉得别人的担心不无道理。
1: 嗯，
2: 有那么一种人，男孩子也有，女孩子也有，
1: 嗯，
2: 他们一直在找能给自己提供好生活品质的另外一个人。
1: 嗯，是的，
2: 嗯，
1: 没错，这个东西，所以最终还要看自己内心的那个感受跟标准嘛。
2: 对，
1: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知道，
2: 嗯，
1: 他知道就是说直接。

0: 这点啊，就是一种交换。
1: 嗯
0: 嗯，当我能够付得起这个条件，
1: 嗯，
0: 这个本金的时候，这关系就存在了。当我付不起的时候，关系就不存在了。
1: 对，
0: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哎，如果你能够开通到这个方面，如果你能够觉得没关系，我花钱。他快乐我也快乐，
0: 对对对，
1: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花这个钱了，他不快乐了，可能我们也不快乐了。如果你能够通透到这个程度，
0: 嗯，
1: 那你可以和他在一起，
0: 对，
1: 是吗？
0: 没错。但你反过来他还有个角色问题，
1: 嗯，
0: 反过来可能问题就没那么严重。
1: 就是如果是一个男人在男友在为女朋友提供，是的，
0: 是吧？
1: 这个和我们
0: 对角色的定义和认知有关，
1: 有关系哈，
0: 就很正常了。比如我一个月挣20000，我女朋友挣6000，
1: 嗯，
0: 那我可不就是给她花一些吗？
1: 对，她想要什么，有女孩子想买好一点的包包啊、口红啊，那我给她买一点嘛，
0: 没错，
1: 她高兴我也高兴嘛。
0: 对啊，而且她对我还挺好。
1: 您说的是，
0: 嗯，
1: 但是这件事一反过来放在女朋友为男朋友花钱，
0: 味儿就不对了，
1: 是吧？这味儿就不对了。嗯，
0: 有这个大家对角色的这种惯性认知的影响，
1: 对，
0: 但是更多的还得看自己怎么去看这些事儿。
1: 您说的对，嗯，
0: 嗯，
1: 好，
0: 嗯，
1: 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师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到这儿，明天我们节目再见。嗯。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她的闺蜜不幸的婚姻悲剧。原本一同奋斗创造出一番事业的两口子因为什么关系破裂？彪悍的妻子面对丈夫的谎言又做了什么呢？

0: 哎，你看这个微信推送文章，老婆跟人睡了，他上门捉奸，却把自己栽进了监狱。
1: 啊？什么情况啊？

0: 说美国一个男的自己老婆跟老板好上了，这男的发现之后到老板家里去算账，正好老板家门没锁，这男的进去以后啊，拍下俩人在一起的视频，也没打人也没骂人的，结果事后反而被那个老板起诉说他私闯民宅，搞不好要关15年呢。
1: 啊，这哥们也太冤了吧。
0: 就是被戴绿帽子不说，还被倒打一耙。你说被戴了绿帽，仇家门又没锁，谁还能想那么多呀，必须冲进去抓现行啊。哼，怎么劈腿这种事儿就不能判刑吗？
1: 这事儿法律确实也没法管呀。不过劈腿这种事儿要是真在法庭上打官司离婚，倒是可以当做证据啊。
0: 哼，就怕打完了官司也是人财两空啊。
1: 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啊，我闺蜜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1: 你闺蜜离婚了？
0: 是啊，哎，而且她是要多惨有多惨，她老公真不是个东西。
1: 她老公也劈腿了？
0: 切，比那个可过分。我闺蜜叫小芳，是我们家邻居，我们从小就无话不谈。她呢，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吧，所以长得一直就比较胖。哎，就这么从小胖到了大，脸上也都是雀斑，所以到了结婚的年纪，找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功，这可把小芳的父母急坏了。哎，倒是小芳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在乎，整天还操着大嗓门直来直去，没心没肺的。
1: 那她的前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呀？
0: 你就别提多突然了。有一天小芳突然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她跟邻村的小军儿订婚了。我当时都傻了。
1: 怎么了？你认识这个小军？
0: 是啊，他是我初中同学。当时我觉得这事儿简直太搞笑了吧。
1: 啊？
0: 因为小军儿是我们班出了名的大瘦子，一个男生体重愣是没上过3位数，就连买裤子也总是因为裤腰太肥，经常要找裁缝给往小了改。我们过去都跟小军开玩笑说，要是刮阵风只怕他也挂树梢上了。
1: 这个好像确实不般配啊，那怎么他们俩就走到一块儿了呢？
0: 我估计呀，主要是小军家庭环境不好，他们家挺穷的，父母也都离婚了，可能也是因为出不起什么彩礼，就只能娶小芳这样的了吧。婚礼那天我也去了，我们那儿的婚礼啊有个环节，新郎要背着媳妇儿入洞房，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小芳一爬到小军的后背上，小军愣是没直起腰来。哎呦，围观的一票人全都抱着肚子笑啊，小军更是满脸通红。
1: 哎，那后来怎么办了？不背了？
0: 后来小芳就是一把小军给抱起来了，昂首阔步走进了洞房。
1: 这小芳也是真够霸气的，不过从这种架势来看，婚后家里的主心骨啊，必然也是小芳了吧。
0: 是啊，而且主要是因为小芳家有钱呢。结婚以后他们俩都没什么正经的工作，小芳就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送小军儿到我们市里一家特别有名的技校学了汽车修理。毕业之后小芳家又资助他们小两口开了一个汽车维修店。小军儿这人啊比较闷，不过技术还不错，所以他就在店里专管干活，小芳呢就负责进货管账，还有家里的一些家务活。就算是怀孕挺着大肚子的时候也一直在忙里忙外呢。
1: 看来这两个人还是挺能奋斗的呀。
0: 谁也没说他们懒呀，哎，不过就是因为太忙了，儿子生下来以后小芳就更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形象了。我每次看到她呀都是头上随便挽个发髻，衣服也是油油腻腻的，而且吧他还越来越胖了。不过呢，因为小芳会做生意，性格也好，特别受顾客欢迎，所以他们家很快就富裕了起来。他家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成了村里的有钱人。后来呀，他们又生了个女儿。你说说，一家四口儿女双全，有钱有房，这日子过得多舒坦呀。好多人还说呢，家里有个胖媳妇就是有福气。
1: 那后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小军开始不老实了？
0: 哼，最开始吧是他们两口子突然就把维修铺给盘出去了， 我问

0: 呀，他又走后门去我们那儿的矿物局做了个什么销售经理，据说靠的还是那个远房叔叔的关系。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小军家挺穷的吗？怎么突然来了个神通广大的远房叔叔了？
0: 是吧，连你都觉得不对劲了吧。可是小芳一点都没有怀疑，而且他还经常跟我炫耀，说什么小军上班也不累，经常和总经理一起吃喝玩乐。他还偷偷地告诉我，小军打算动用关系，准备把小舅子也调到他的工作部门里去呢，还说准备让小舅子去武汉办事处当二把手。
1: 这靠谱吗？
0: 你听我说呀，后来他俩又嫌孩子上学远，就卖掉了市里的小房子，一下子订购了两套学区房。眼瞅着日子越过越清闲，小芳啊也终于开始注意打扮了，经常大把大把的往美容院里扔钱。当时我正在我们那儿的银行营业部工作，年底啊有拉存款的业务，那真是压力山大，所以我就问小芳能不能帮忙存点钱啊。要说她可真是好姐们，立马拿出了30万存在我们银行，而且她还跟我说了这是她全部的私房钱了。当时感动的我呀简直是无以为报了。不过元旦刚过不久，他就把钱提走了。
1: 家里要用钱？
0: 他说小军儿揽了一笔大买卖，钱有些周转不开，就向他借用点私房钱，所以啊小芳就把钱全提走给小军儿了。不过之后不久啊，我就陆续听到关于小军儿的一些传言。我的一个同学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亲眼看到小军儿挽着个漂亮的女人出入高级会所。我当时还有点不信，可是一想到她经常换手机号，我就有点信了。哎，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看来还真是一点不假。
1: 话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不过小军这事儿听上去确实有问题啊。
0: 所以啊，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一下小芳，但是因为没有证据也不好多说什么。有一次呢，我倒是半开玩笑的跟他说，你家老公那么有钱，小心他在外面不老实啊。可是小芳还是大大咧咧的在那笑说，就他瘦得跟麻杆一样，放心吧，他没那个本事。可是不出我所料啊，
1: 东窗事发了。
0: 哎，那个周末我正在家里洗衣服呢，就听见隔壁小芳嚎啕大哭，紧接着就是骂骂咧咧。我心说小芳怎么回娘家了，我赶紧跑过去看，当时小芳正坐在院子里哭呢，小芳的父母在旁边也是垂头丧气的。我就问小芳怎么了，小芳就开始骂，说那个什么不要脸的东西在外面包了个狐狸精，辛辛苦苦赚下的家业他不说留给儿子闺女，全都留给了那个骚狐狸。
1: 果不其然，哎，是不是所谓的叔叔什么的都是他编的？
0: 没错，你别看小军又瘦又弱的，可骨子里那些风流的念头就没断过。他和小芳结婚后心里总是有些不太乐意，特别是看到漂亮女人的时候就开始想入非非，总想找机会与漂亮的女人发生点什么。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搞在一起了，日子一长他俩就想着把这段露水姻缘变成天长地久，可钱都是小芳管的呀，所以小军就开始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些年挣来的家业搞到手。
1: 所以他才会骗小芳让他把修理厂盘出去，是不是去天津什么的也都是假的？
0: 全是假的。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世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世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乐不能做不到，面对着这一个根本普里插阳，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新闻愣制造出一个新闻。所以我们看到场边的时候，王皓面对着林世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场球对于林世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2: 嗯，
1: 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

0: 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他在后面那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越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诗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诗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
1: 今天是向鹏，向鹏打的。
0: 哎，是向鹏啊，对，你还有温瑞博呢，
1: 周启豪，
0: 对，黄永正呢，是吧？还有陈元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二加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诗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了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按照其实过往的培养的一个序列的话，如果是樊振东、王楚钦是二，后面加一个林诗栋的话，这样的我们的男团和男线，
0: 没错，
1: 就会感觉更稳一些。
0: 没错，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士、媒体人士，我们都能看清的。这种中国男队在新奥运周期中的一个
1: 相当于丢了一个序列，就是其实你过往培养的序列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但你的序列先丢掉。
0: 当然，这个人就因为这种不知道是真正内部到底是真正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迟迟到这个时候应该回归了，还仍然迟迟不回归。那你到了拖到2027年，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1: 对。女乒现在成绩和状态都是不错的，因为遇到的挑战一直不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咱们后续再慢慢关注。再来说羽毛球，羽毛球男团今天遇到的挑战更大，这场比赛差点没拿下啊。
0: 中国男队跟韩国男队这场，我觉得还不能叫挑战，因为韩国男队现在人家就是不比我们差啊。我们看看，如果今天世界棋不是拼了老命，最终是拿下这位22岁的韩国年轻选手于泰斌的话，那今天就是2-3的这个输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就是很强的。他之所以韩国男队老是有点硬不起来，主要是他这个单打线现在是不是这一次亚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到这个奥运周期，他的男线就是男子单打这一条线历来撑不起来，他主要是靠他男双这个组合啊，或者说女双混双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就是于泰斌其实面对着世界棋的冲击的时候是差一点点成功的啊，他在第一局还是1-13，而且是比较悬殊的比分拿下来的啊。第二局也是在关键分上被世界棋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局拿下来了啊。打到第三局的时候21-12，输的比较多。世界棋今年进入到2026年之后啊，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技战术的水平出了什么问题，关键是他的年龄和他的伤病的影响啊。今年的成绩确实很差，这个印尼公开赛1/8他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然后日本公开赛1/4输给了法国的小波波夫，然后中国公开赛自己的家门口1/4决赛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周天成啊。8月份的世锦赛和中国大师赛都是男单的一轮游啊，所以他今年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世界棋作为中国男队的一哥，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团队之王或者团体赛之王，就是每打到团体赛的时候，那他那种责任感就能迸发出来啊。今天这场一单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心促使了他完全的特别主动的啊，想尽一切办法的在调动自己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那这场比赛，从后面的这四局比赛进程来看，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看一双，我们两网输得很惨，那也很正常。人家那个金英浩、奚春仔就是男双世界第一，然后呢，二单的李世峰又意外的输给了全一晨，一位已经30+的老将啊。然后今天值得最表扬的，除了十一级这第一单顶住开门红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双。今天我们是何济婷和刘毅。这对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啊，在国际赛场上男双他们这对组合没有积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刘毅是和陈博洋是一对老搭档啊，合作了2-3年很好的，但是出征之前陈博洋意外的生病啊，没法参赛了，临时把何济婷给调进来啊，俩人搭档了。虽然以前俩人在队内有过这种配对，但是没有在正式的比赛中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这种机会给人家，所以今天这场二双打到这个1-2落后的时候，很让人担心啊，有可能就是3-1就失掉了。 这没想到啊，2-1力克了韩国男队队姜敏和季东柱啊，这对啊韩国男双实力其实并不弱的，而且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默契、合作多年的一个男双组合，所以这场咬下来，我觉得真的要给何继霆和刘毅啊好好点点赞啊。最后呢，就是靠我们的三呆啊，文宏阳也是战胜了对方一个25岁的一个崔志勋啊，对方没有什么世界排名，好像89啊，快到100位了都。所以最终还是拿下了。我孟宏阳虽然也经常掉链子吧，但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8的一个选手，所以呢还是拿下了。
1: 嗯，
0: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场男团的4分之1淘汰赛我们是跟对方有什么惊险，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就是这样啊。我们半决赛去打印度，我们看打印度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就比较累了就啊，因为印度今天是3-1啊干掉了东道主日本队啊，他的整个气势啊，整个的他的三个男单都很厉害啊，第一男双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这场半决赛对我们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1: 嗯，半决赛如果过的话，决赛会打？
0: 决赛就要看那边是打谁了啊，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对手还没出来，反正是一个是半决赛，首先这一关我觉得过印度就很困难啊，尤其是11-7打拉克什亚，那个可不是于泰斌这样的一个22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一个25岁吧，好像是非常有实力、很有经验又特别难缠的一个对手。
1: 嗯，
0: 而且是攻守兼备，他不是一个像奈良港工大那样的一种靠防守反击的打法，他是一个又有进攻也有防守能力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正当打之年，体能特别充沛。
1: 嗯，
0: 所以11-7打他的话，我认为胜算真的是很小。按照今天打于泰斌这种状态的话，那绝对是很难的。然后呢，一双我们跟他那对黑塔兰迪雷迪和谢蒂五五开啊，我们前不久刚在上一个 那个高级别那个公开赛中，我们战胜了这对印度的一双啊，但是有希望双方五五开。然后我们的二呢，李世峰面对的印度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孩叫阿尤什，那个也很厉害
1: 啊，对
0: 特别高，
1: 这个不好打，
0: 那很不好打，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呀，见球就扣啊，你别给我机会啊，你那个太厉害了，就让他给打成那样的话，他今天是2-0胜了日本，
1: 阿尤什打顺了谁都能赢，
0: 对，那李世峰现在状态也很一般，如果这样的话，前三盘我估计搞不好就是0-3，搞好了就1-2，然后又得靠那对临时组合的二双何继霆和刘毅去打对方的那个印度的那二双，那对二双呢能力比他那一双要差了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
1: 对。那边呢是印尼和泰国，就是算过了印度这关，后面印尼和泰国也不是很好打，
0: 那很难打，那印尼尤其印尼泰国那个也是有男单和男双，他没有特别弱的，就是男单男双都在线啊，不是说世界绝对第一吧，但是呢你要想赢他哪个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个五个单项上我们是有软肋的，啊，不是特别平均，啊，
1: 对。刚刚说乒乓球其实在面对日本之前，我们的男团女团应该是压力还不太大。
0: 对。
1: 然后再来说说羽毛球的女团，今天呢是打泰国，实力不错，3-0拿下啊。
0: 对。
1: 后续发展怎么看？包括今儿比赛简单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打啊，泰国3-0，我觉得从比分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3-0的每一局，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农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农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要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的，眼镜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戴备用的隐形眼镜，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你这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他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谓比赛的准备，他是不仅仅包括计时数，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戴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哎，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其实打殷佳农 金思维打成2-1的，就是伊南龙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好说谁上谁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出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技战术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机打成那样的话，不是技战术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了王子怡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20双第三盘的时候，陈雨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雨菲啊，让陈雨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雨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斗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雨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雨菲如果是让她去打一个2单或者3单的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他跟韩月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谁究竟派谁去打这个2单，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子怡，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月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2单，那韩月去打3单啊。整个我们3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2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2个女双的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无论是乒乓球还是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儿点儿。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5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1: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男乒属于就是北篮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0: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1: 男羽
0: 现在特别担心。
1: 男羽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0: 对，
1: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0: 对，
1: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菲和盛李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6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25-0.5大胜波兰，目前呢6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2。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6: 哎，主任您好。
1: 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啊？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6: 好的， 奥赛呢，我们奥赛是四年一次，以前是四年一次，现在呢是两年一次。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八九十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

0: 而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这个最强棋手其实不一定会参赛，包括这次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世界棋王等级分最高的卡尔森呢就没有来参加，但他前几届是参加，应该说呢也是根据主要这些高手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来选择参赛。然后今年的赛制呢，它是11轮瑞士制啊，也就是说11轮强碰强啊，你赢了就对更强的，每天下一轮。啊，目前呢已经举行了6轮的比赛，今天呢是比赛的休息日。刚才说这个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啊，男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呢其实是有这个今年的一个就是跟世界棋王古赫什挑战的辛扎洛夫，啊，他应该说是在候选赛中胜出了。包括之前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位叫卡西姆扎诺夫，这个是拿过这个世界杯男子个人冠军的。然后哈巴克斯坦女队呢带头的这个头号棋手是阿萨巴耶娃，当然他也是参加了这个女子的候选人赛，只不过呢他是最后呢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其实这两个队伍其实都是前苏联队伍嘛，其实这个应该也比较强。你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男队，他有一个除了辛扎洛夫之外还有个阿布杜萨图洛夫，我觉得这些队伍其实还是有很多强的棋手，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男子的世界冠军和女子的世界冠军，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再来看看男女两支中国队表现，男队我们阵容是什么样的？目前是5胜1和啊，排名还可以。这个您觉得现在以他们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0: 我觉得表现应该比较满意了。我们的阵容呢是，3位这个三大马车，我们说丁立人啊、韦毅、于洋一啊，他们是靠前，然后后面呢补充了我们两个新鲜的血液啊，就是许湘宇和孔祥瑞。前6轮呢，我觉得我不光是这个比赛是5胜1平，而且他们整个的这是6轮棋都没有输过棋啊，我觉得这个表现，而且丁人就是也在恢复当中嘛，这次我觉得这个报赛到下到目前为止，而且是前半程结束，中国男队排在这个并列第2，应该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1: 嗯，男队是赛事的4号种子，后面5轮比赛呢我们对手包括了赛事前3号种子，就可以说这个争冠的态势往后面才会越来越明朗哈。您怎么看我们打这些实力越来越强的队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团体赛呢，其实我们一般这个下法就是看前两台，就是双方其实就是前两台能不能顶住，一般来说双方的前两台都是非常强的对手，基本上就是看后两台能不能拿分啊，这是要在拿分一贯方式。就后来的对手呢，你像明天的对手其实就是3号种子乌兹别克斯坦，那么1号种子美国和印度，可能后面如果说他们也下得不错的话，那肯定还要对的。除了这两个队伍之外还有荷兰啊，一些欧美强队。我觉得这个昨天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今天休息日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实主要明天这场比赛还是要看明天比赛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那么就很有机会我觉得去争夺这个冠军。当然对手也非常强，我觉得就是小伙子们啊，包括新鲜的这两个棋手，就是放下包袱吧，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跟对手拼命拼了呗，对吧？我觉得输赢我觉得都能正常，如果赢了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现在应该说是就看明天的发挥怎么样了吧，应该是这样。
1: 嗯，女队中国队的阵容里面00后的棋手就很多了啊，占据了大多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包括前6轮的比赛队伍表现的人，您觉得可以吗？啊，
0: 这支年轻队伍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上一次更新了，因为又补充了很多00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啊，可能就是你像朱景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是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6-0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奇，跟男队一样。然后朱景儿呢是前2轮没有上，目前呢是3胜1平。宋雨欣呢戴尔才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5胜1平啊，得分手。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也都是至少都赢了2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

0: 看看就是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1: 嗯。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六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0: 嗯，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一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所以说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争取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啊，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0: 啊，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四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这个世界杯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扎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的奥赛辛扎洛夫也是下得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说啊。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啊，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五次的这个冠军，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萨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这瓦伊萨利这次奥赛也下得不是很好啊。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杯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对手更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扎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1: 嗯，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中国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印度队，国羽女队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在您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

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

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板。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25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力红军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地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

起葬箱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四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
毛泽东握着红。

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3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有指挥组阎良坤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3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2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2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

0: 1993年，作曲家刘青受邀为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然而在构思时，刘青并没有完全根据电视剧的情节走，而是将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为依托进行了创作。连词带曲，他前前后后斟酌了3个多月才完成。
1: 我们家四个孩子，我爸爸很早就走了，是我妈妈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到80多离开，都是一个人，特别怀念他。所以我就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的好？你的脸上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充满着微笑？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永远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0: 这首《祝你平安》后来经由歌手孙悦的真情演绎，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孙悦与这首歌的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有一次，刘青邀请孙悦去家里听他新创作的歌曲，当听到《祝你平安》时，孙悦被深深感动。
2: 那时候在北京又苦，头发又缝了3针，那心里都委屈的呀，听到《祝你平安》我就哭得不行了。我就觉得唱的每一句都在给我唱，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付出还是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是那么少吗？祝你平安。我说我要唱这首歌。我记得刘青老师说，没事，我再给你写新的，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呢。我说不，我就要唱这首歌。
0: 刘青之所以没有当

0: 答应让孙悦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祝你平安》已经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那英和陈琳演唱了，但孙悦对这首歌的执着最终打动了刘青。
1: 因为我跟孙悦住在一个院子里嘛，在我们大院里，他看见我用手拦着我，刘老师，刘老师，你就把这首歌给我吧。正是前后半个多月，他找了我十几次，啊，我被他这份真诚还有执着打动了。
0: 1994年正值中国歌曲 MTV 的快速发展期，孙悦争取到歌曲的演唱版权后，精心拍摄了 MTV。他扮演的老师与聋哑学生之间用手语传递情感的温馨画面，伴随着亲切的歌声，成为那个年代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
1: 新布局，
2: 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吓死了，
5: 苏爷爷，
6: 没想到。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7: 是啊，
8: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9: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10: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您都看见了。
11: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寨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12: 哎，舒秉忠啊，哎，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啊？
13: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哦，
12: 哎
13: 呀，
12: 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13: 就是你们几个啊！啊，
12: 哎呀，快到班庆了，哎，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
13: 拉蒙正恼火呢，哦，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呢？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哦，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哦，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

0: 赶紧去区政府。哎，
1: 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哎呦，
0: 做梦吧。
2: 咋个是做梦嘞？啊，
0: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2: 走。有匪兵，快快躲起来。
3: 好好好。哎呀，哎呀，马到了，
4: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是。哎，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
5: 我是苏秉忠。啊，
4: 那你就是李宝了。哼，走，李弥司令想会会你，走。
2: 李弥，哼，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0: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2: 啊，你苏秉忠，你这个北寺看牢口嘞，老子拿你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4: 把这嘴给我堵上。
0: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4: 少废话，苏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啊，快点。
0: 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这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4: 好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0: 啊，好好，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4: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快点。
6: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沧源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木的头人和班洪王的代表。
7: 安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密挟持的。
8: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安火龙。
9: 抓住他，抓住安金，
10: 抓住他，
9: 放开我！你们漠门人不讲理！
11: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
12: 我朗，我话好好说。
9: 拉蒙，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13: 我朗，想要我们的田，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9: 海金，你硬气啊！来呀、啊，砍！
11: 住手！
13: 我朗。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2: 对嘛，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9: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漠北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
13: 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
11: 你们都有人证吗？
13: 当然有了。前些天苏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漠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4: 就是
15: 就是
16: 是。
7: 苏秉忠，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的吧？
13: 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

0: 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我郎，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就是的。
1: 老虎，
0: 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
2: 绑架李宝！
0: 阿爸，您知道这？
3: 我也是刚刚知道。
0: 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那我阿爸，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4: 哎呀，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5: 没想到，叫你们来议事，你们推三阻四。我老，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6: 我不认得。
0: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
5: 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我老，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嘛？
6: 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0: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
5: 说嘛。
6: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
0: 窝囊，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十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
7: 我懒，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不行啊。
5: 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我懒，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
6: 好，我说话算数。
0: 阿爸，我替您吧。
5: 不，我亲自来。
0: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5: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
0: 阿爸，小心，行吗？
5: 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
4: 拉蒙的石头背回来了。
0: 阿爸，阿爸，您还好吗？
5: 放心吧。
0: 阿爸，阿爸，阿爸，
5: 没问题。我朗呢？
0: 你看，我朗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6: 拉蒙，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5: 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6: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
1: 跟班庆人对时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2: 对，
3: 对，他们说话算数，
8: 说话算数，
3: 不要让坏人算计他，保护拉蒙。
7: 拉蒙，火狼，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
5: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1: 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
7: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啊帮你们提供新稻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1: 好，
9: 好，
1: 说干就干。
5: 哎，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10: 好，
11: 好，好，好，好。我们真担心你呀、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12: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我怕坤哈。
13: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14: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15: 走，
16: 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7: 对
18: 对，
16: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17: 兄弟们，
19: 走，
17: 哎，
19: 长老，
20: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21: 可是我们不放心呐。
22: 是啊，
23: 老爹，
1: 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24: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1: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16: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的，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7: 是就是啊。
1: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24: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20: 小国文呐、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24: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1: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16: 哎呀，哎呀， 样的日子，
2: 想都不敢想，
16: 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
1: 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地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24: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8: 就是啊，
20: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10: 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配合。
1: 那李宝，
20: 李宝同志牺牲了。
15: 怎么样了？
18: 报告司令，电刑、火刑、重料沉水，能上的刑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15: 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16: 那就死吧。
15: 死了哪儿行啊，放下来
18: 啊。好，快，快下来，放下来。
15: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18: 李宝，你快答应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15: 不埋他，你也别活。
18: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16: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20: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12: 地位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李弥匪帮。
16: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15: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吧。
16: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15: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16: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15: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16: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15: 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给我把他看好了。
20: 是。
16: 阿爸。
19: 来人呐！
22: 出什么事了？
24: 怎么了？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22: 快去看看去。
16: 矮火龙，你怎么了？
22: 枪，他手里有枪。
15: 你过来。矮火龙，你不要胡闹。
16: 爸，乡亲们，这次悲伤欠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
0: 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乡亲们，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1: 白火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0: 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蒙氏被签名代表麻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立蒙氏碑，还有李宝、白火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2: 李宝、白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永远纪念。小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
3: 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井麦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0: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1: 我们宣誓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

燕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

0: 不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1: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借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0: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1: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他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0: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2: 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的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6: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7: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 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

0: 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2: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3: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4: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8: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区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 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季风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9: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0: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11: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
9: 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

0: 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 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红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达多少。
3: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八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3: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
1: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3: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3: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5: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

0: 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 60%， 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0: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3: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8: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重。

0: 但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朝鲜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0: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这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0: 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5: 喝泉州青槐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6: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6: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7: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 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

0: 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4: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3: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4: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3: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时候了。不过现在的月饼呢，是节日的仪式感，同时呢，也早已不仅仅只属于中秋限定了。
2: 平时想吃也买得到。
1: 对，变身了我们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
2: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4: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3: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4: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3: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4: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3: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九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4: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 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它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它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2: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萌或者瑞，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兽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2: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
0: 哦，
2: 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外出时就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飞虫的停靠。还有就是在飞虫密集的路段，建议呢平时戴平光眼镜，防止飞虫飞入眼睛。骑行的时候还可以戴上防护面罩或者口罩。如果这些小飞虫不小心飞入你眼睛的话，千万不要去揉搓， 避免虫体划伤你的眼球，可以频繁的眨眼睛，利用泪液把它们冲到眼角，再用干净的纸巾或者棉签轻轻的擦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擦除，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嗯，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那种叫腻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2: 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翅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比如说桃树、李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翅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翅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0: 是
2: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翅

0: 好，并且子代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代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原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原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蚁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哎，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它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蚁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它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是有刺的母蚜和雄蚜，它们从夏季的寄主起飞，目标是飞到越冬的寄主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寄主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寄主上繁殖。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寄主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寄主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色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寄主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密航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寄主，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是，这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还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啊，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啊，就看到。

0: 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它们也是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它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1: 蚜虫的繁殖周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殖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孤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0: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1: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 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

0: 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是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蚁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那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鸟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0: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1: 嗯，
0: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嗯，
0: 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蚁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0: 嗯，在就是我们户外的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行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鸡翅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 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

0: 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鹅虻，也叫鹅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的，
0: 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弱。
1: 对，
0: 对，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虻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出没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呢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蚜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蚜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虱、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他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虱、夜蚕、牧虱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 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1: 嗯，
0: 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
1: 嗯，
0: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刺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嗯，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真的推移，蚜虫出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

0: 四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被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四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哈，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 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嗯，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嗯，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1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4: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吧，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3: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4: 啊，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 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

0: 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先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1: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0: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2: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1: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0: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啊。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0: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1: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0: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

0: 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啊，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5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9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力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面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打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
1: 是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0: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

0: 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0: 对，
1: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0: 对。
1: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新一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怎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

0: 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杆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天气，天气，对对对对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三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很多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三成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 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0: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1: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差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这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色
0: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1: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努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头，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啊，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0: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1: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1: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业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不灵了。
0: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1: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 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

0: 不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数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一个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3: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是用那个海藻糖加大豆，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2: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14: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

0: 顿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零容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啊，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2: 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提莲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您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不对，这个莲蓉的话，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2: 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2: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1: 橄
2: 肉。
1: 榄仁哦，
2: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要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仁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2: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2: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莲子为主的，
2: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了，
2: 像这
1: 懂
2: 些
1: 了，
2: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贴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

0: 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123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寸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寸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寸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呢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2: 嗯，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14-15规划跟15-55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那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2: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香莲，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 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两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0: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相连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相连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3: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实际上食品安全嘛。
2: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三到五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开？
0: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 种植、采收、去壳、去芯、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

0: 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组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呀、啊，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弹射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出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的一船一船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 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和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和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和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和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和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和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他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原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原，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原，在阜原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原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原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

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弟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了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19: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

0: 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黄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0: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1: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0: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90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班玛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班玛，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班玛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玛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8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2: 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3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

0: 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址的是红军。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
0: 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前台招旧部，
4: 此去前台招旧部，
1: 旌旗十万斩阎罗，
4: 旌旗十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5: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6: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5: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后来是头发都烧了。
8: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

0: 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聊起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2: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2: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2: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但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2: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2: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2: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课件啊？
2: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得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搬一个小朋友就搬一个小朋友。
3: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工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工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再

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之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五羊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至，也正是丰收的好时节，稻谷金黄，瓜果满枝。愿您的生活也如这秋日硕果，踏实而丰盈。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9集。
5: 他推开窗，站到窗台上，纵身一跃。围墙上有青苔，手滑了一下，但他还是抓住了。翻过围墙，他跳进了一大片蓝布中，布匹有些已经晒干，有些半湿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他在蓝布间慢慢移动，知道事情没有结束。昨天傍晚，晒场收掉了一批布，靠近晒场大门那头露出了一片空地。他远远看见门口站着2个人，房子是卢中德找的，他当然熟悉周围的地形。陈千里蹲下身，从布匹底下向外观察。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双脚在移动，但另一双脚迟迟没有出现。身后有人在喊叫，他不能再等，开始向那双脚的方向快速奔跑，在缝隙间穿行，尽可能不让布匹晃动起来。现在他看到，通过蓝布，他看到人影，弓着腰，手里拿着枪，左看右看，举棋不定。他奔了过去，跑动中顺手撩起布匹，甩向那个影子。他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冲到那个特务的面前，挥手一拳打在对方的喉结上。特务还没来得及喊叫，他又刺出一记直拳，打在对方肋骨中间的凹陷部位。他没让这个特务直接倒在地上，而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慢慢放倒在地，从特务手里摘下了手枪。他猜另一名特务仍然站在晒场门口， 门在右侧，他却跑到左面，用力拉扯布匹，亮架剧烈摇晃起来。他沿着两排布匹间的通道迅速跑到右侧，从亮架到大门还有七八步距离。他从最后一排布匹中窜出，向门口冲去，口中大吼一声不要动，脚下却一步不停，左手拿着枪，枪口正对着还没有打定主意的特务。他没有开枪，跑到特务身边，右手上匕首一挥，就像顺手撸了一下对方的下巴，就像手臂在奔跑时摆动，不小心碰了对方一下。直到他已经跳到门外，那人才感觉到喉咙上的一丝凉意。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弄堂左面奔跑，随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直巷，巷子右边是一道高墙，高墙里面人声喧哗，高墙外面的小巷却十分安静。从巷口出来是一条较宽的街道，他没有转弯，仍然钻进对面的巷子，下一个巷口外又是一道宽街，总算有了一些人。
1: 陈千里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头脑开始思考，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没有跑向外面的马路，反而去了学前街，从学前街弄口进了普玉里横弄。他转进直弄，顺着直弄穿过两三排房子，来到弄堂口，外面是蓬莱路，卢中德的书画铺就在弄口左侧。他进了店铺，一把拉住卢中德往后屋去，边走边说：
5: 老爷，特务冲进了我那里，我干掉两个逃出来了，你也赶紧撤离吧。特务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
1: 卢中德狐疑地问。
5: 昨天晚上我想去找陈千源，有两个特务盯上我了，可能他们发现了那个地方。你马上离开店里，我不忙着撤退，孟华间的房子就算暴露了，他们也找不到我。租房子的人这会儿回四川过年了，撤退转入地下就要重新换一套身份，我们有重要任务，来不及准备那些，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1: 陈千里从书画铺出来，钻入拥挤在蓬莱路国货市场外围的人群中，在方协路法商电车公司车站，他朝站台旁的电线杆看了一眼，找到了梁世超的字条，贴在一则寻人启事旁。原先这个位置贴的是小广告，广告上的图案被撕掉了一大半，药瓶看不见了，只剩下半个

0: 秃头。字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像是哪个放学的小孩在空白的地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一句骂人的话。卢中德是个王八蛋。他上了五路有轨电车，买了票，打了洞，挤在后面三等拖车内。这洋商电车只有头等三等，却没有二等。租界里的外国人显然觉得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隔了不止一个等级。他打算先去赵家浜，通知林石和李汉马上转移。他在心里盘算，秦传安、田飞、董慧文和陈千元这几个人都住在租界里，叶启年就算想要抓人，动作也不会那么快。他估计广州和香港交通站的撤离可能会让叶启年警觉。龚和祥码头他虽然成功骗过了卢中德，但今天对他的抓捕说明叶启年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他就不应该让其他同志再冒险了。思成用法语和汉语各报一次站名，电车在斜桥转向西行，过了马浪路、卢家湾、达浦路桥、潘家木桥，在亚尔培路站，陈千里下了车。车站就在赵家浜岸边。他在街角一家胭脂店给梁世超打了电话，然后沿着赵家浜路往前走。
1: 茂昌煤号外并无动静，工人运煤过桥，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纤，一个在后面推车。板车上装满了刚刚制好的煤球，木板桥上没有桥栏，煤车通过时他侧着身，勉强让自己站在板桥边缘。堆场车间里有传送带嘎吱滚动的声音，太阳照在河岸淤泥上，河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藻，一群麻雀在煤堆上寻找食物，铁丝网围绕的煤场里看不到一个人。他绕过小山一般的煤堆，平房西墙边有人弓着腰背对外面站着。陈千里靠近时他刚撒完尿，转身问你找谁，他找李汉。那人往工人居住的棚屋方向挥挥手，李汉昨晚上值夜班，帮回去。他知道李汉住在哪里，煤场西北角有一段铁丝网被扯开了，那里紧靠河岸，周围都是荒地，外人不会来。扯破的铁丝被小心卷了起来，露出一个洞，洞外有一条小路，不是专门修建，而是被人常年用脚踩出来的。小路周围全是荒草，从土堆一直长到土坑里，土堆上有晾晒的衣服，土坑则成了垃圾坑。小路弯弯曲曲通向一排棚屋，煤场里的工人大多住在这些棚屋里。棚屋有两排，东一间西一间，随随便便搭在河边，有几间是砖墙，大多是土墙，墙上倒是都刷了石灰。外面一排棚屋面朝荒地，门前一片地被平整过，铺上了煤渣和土，是棚屋居民的小广场。到了夏天，他们便在这里吃晚饭乘凉，这时候天冷，场地上只有晾晒的衣物和野猫野狗。场地南边距棚屋大约20来米的地方打了一口井，平时这里总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洗菜。李汉柱子

却挂着一大块咸肉。这块咸肉是安全信号，看见它，陈千里便从墙边转身出来往里走。刚进那片长条空地，他心里就忽然生出危险的感觉。李汉的棚屋关着门，他知道平时李汉很少关门，哪怕他去煤厂上班。实际上棚屋里的这些居民平时都很少关门，除了夜里，就算天冷也开着门，这样棚屋里才比较亮，可以省下煤油。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是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侯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气氛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什么

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里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侯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要渡吴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吴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又做出一个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距离乌江已不到100公里。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令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适度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武昌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到齐，丰盛的宴会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以及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的碰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品味庄子哲学中一个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意象，鼹鼠饮河。这个画面出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在描绘完鲲鹏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宏大之后，庄子的笔锋一转，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生命的真谛。鹪鹩巢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小的鹪鹩在广袤的森林里筑巢栖息，它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一只鼹鼠在浩瀚的黄河边饮水，再怎么口渴，也就是喝饱了它那个小肚子，也就再喝不进去了。今天我们就聚焦于这只在历史的长河边饮水的鼹鼠，看看它如何以其自足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在欲望洪流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一剂清醒的良药。物质无穷，而人所能享有的十分有限，但我们却背负着不断追求名利的包袱，不停地为自己描绘着自以为快乐却并不快乐的蓝图，这样为了身外的利益而失去生命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人生的乐趣并不来自于名利，而是来自于用单纯、坦然、无私的心来看世界的热情。人的天性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郁郁寡欢，感到不快乐，正是由于占有之心太重，放不下使然。只有那些不将眼睛盯在物质拥有上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去追求心灵上可贵的东西。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郭靖和成吉思汗的经典对白，非常耐人寻味。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汗，您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师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郭 郭靖这个人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自顾，不觉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想到人生的归途，一生建功立业与死后所得的差距，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由枉然心痛。贪欲是使人们丢掉本性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奔走忙碌，越陷越深。不少人会想，在当今

个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时代，没有金钱是不会幸福的。诚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丰裕富足的生活，金钱可以使很多的事情简单化，但是金钱不能够衡量价值，金钱买不到幸福，而且金钱会使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使人的欲望膨胀。庄子借鼹鼠之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生命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和简单的。这只鼹鼠是诚实的，也是智慧的，它站在滔滔的黄河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它的需求就是满腹，腹满则足，足则止，它不会因为河水取之不尽就强迫自己喝到撑破肚皮，它也不会因为河水浩瀚就生出将要将其全部占有的妄念。这满腹就是庄子哲学中的天，天然本性。每个生命体都有其与生俱来合于自然的尺度，大鹏鸟需要扶摇而上90000里，这是它的满腹；小麻雀翱翔于蓬蒿之间，这也是它的满腹。它们各得其所哉，本无高下之别。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用社会性的、攀比性的人造欲望覆盖了生命本然的自然需求。我们不是为满腹而求，而是在为欲望而求。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有的人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不快乐。有的人什么都不比别人好，但他却活得很高兴。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对人生的坦然和对现实的满足。同样，只有半杯水，乐观豁达的人看见了会说很好啊，还有半杯水；悲观愁苦的人看到则会说惨了，只剩下半杯水了。一样都是平常的生活，知足的人觉得像是生活在仙境，不知足的人却感觉那就是人间地狱。幸福其实就是来自于知道适可而止的智慧，贪欲只能使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财物的第一用处应该是给我们带来精神上更多的自由，第二呢，应该是帮我们做到更多有益的事儿。有人为了财物而使自己成为守财奴，或终生为了财物去疲于奔命。比如说葛朗台老头，他就是那种没有享受的财物所能够带给自己的自由。又有人雄踞资财，很有财产，却不舍得拿出一文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他就是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他的真正的尊贵。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各有一方天地，活得坦然便是成功。称心如意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大可不必为了得到赞扬或者是避免非议，刻意去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管它是丰碑、小草、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是用心的挥洒，真诚的去爱，去做你自己喜欢做、想做也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内心的欢喜就会一点一滴的丰满着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拓展自己的胸怀。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忘了名利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斗，汲汲于此，甚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在得失的计算中，在身心放纵的麻木中，失去了许多聆听自然天籁的机会。

那只站在黄河边的鼹鼠，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智慧的一尊小小的雕像。它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向我们昭示了自足的宏大与庄严。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占有的多，只是满腹而已，并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有深深的满足与感激。愿我们在这个信息与欲望的黄河边，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鼹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满腹是多大的容量，从容地俯身饮下那一口真正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清泉，然后直起身来，看着大河奔流，我心悠然。这或许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里，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逍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 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爷爷，我回来啦！
8: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9: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8: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9: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7: 爷爷记得要贴哟。
8: 嘿嘿，好，一定记得。
10: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11: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10: 6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

0: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3: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
3: 环球军情，英国首相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近日，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请听录音报道，强渡乌江，见证信仰的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高雨辰，特约记者段新潮、冉伟。
4: 找个紧哦。
3: 初秋的清晨，淡淡的云雾飘荡在贵州余庆红渡村的大山深处。村口的平地上，75岁的老党员周正兴深吸一口气，拉开架势，喊起了祖辈们传下的船工号子。极具穿透力的号子声穿透晨雾，飘向山脚下蜿蜒流淌的乌江。周老对我们说，当年他的爷爷、父亲和众多乡亲，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
4: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
5: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如果有人去，人家给你打死了，这个是不负责的。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为穷苦人民能够翻身，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很苦啊，晚上不睡觉，从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些竹子要运到那个江边稍微平的地方扎竹筏，老百姓那都是自愿的，当然也是冒着险了。
4: 这也是冒着险了嘛。
3: 穿过整洁的乡村街道，周正兴老人带我们来到强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6: 濒临着湘军、桂军、川军还有中央军四面合围攻军，
7: 红军渡不过乌江就没有正义会议的召开。
3: 在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和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代表的搀扶下，周正兴老人带领我们走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唯一一个保存原貌的红军突破乌江渡口回龙场渡口。江水依旧湍急，两岸崖壁如削。正值正午，站在热气蒸腾的石滩上，记者伸手探了探江水， 指尖触及竟是一片凛冽的凉意。凝视着宽阔的江面，余清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告诉我们，90多年前的冬天，红军勇士就是在寒冷彻骨的激流中，靠着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用竹筏和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强渡乌江天险。
8: 第一次四渡失败，8名红军战士被江水吞没了，我们的红军勇士又纷纷报名，我要参加，我要参加第二次渡江。
9: 明知道往前是死，还要往前冲。
8: 对，敏之是向死而生呐、啊。他真的是这种甘于战斗，勇于战斗。
3: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灵魂。聆听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故事，红军连队的官兵站在乌江边的巨石上，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号声仿佛穿越时空，久久在乌江上飘荡。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冯小涵告诉我们，这些年连队坚持用长征精神铸魂育人，革命的理想信念已经融入新时代官兵的血脉。
10: 我想对当年强渡乌江的先辈们说，请你们放心，你们当年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牢记在心。就是有一年，我们旅去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时我们的五班长夏正平，有一次他带队去执行长巡任务，当时地方的武装分子已经拿枪口抵着他了，但是他也没有畏惧。他说他代表国家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说在生命和使命面前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
3: 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笼罩着整个村落，周正兴老人执意要带记者和部队官兵前往村里的直播带货现场看看。他跟我们讲，他和乡亲们经常带着自己家的蔬菜、土鸡、腊肉来这里直播，每年能卖100多万元。正在下乡巡河的余清县县长王振飞正好路过，他告诉我们，前些年个别乡村振兴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当地政府和人武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探索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致富路。
11: 老区群众当年为红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我们就是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通过直播带货搭建起农特产品出山的快车道。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继续奋斗，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2: 记者手记，
12: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雨辰。在连续数天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注意到突破乌江第一连的班长李明超在返回部队前执意要带走一根乌江边的竹子。他说当年群众连夜用竹子做成简易的竹筏，冒死送红军过江，这根竹子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要带回部队，把这段历史好好给官兵们讲一讲。一竹寄初心，寸心传心火，从红军连队的年轻官兵到周正兴这样的老党员，再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红色记忆，更续理想信念。伟大长征精神从未随岁月流转而湮灭，反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队伍的传统友谊，探索海上执法合作新路径，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海警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3: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9月21号，
13: 中老

0: 到老挝军民身边。
1: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18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在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化学武器安全威胁注入了坚实力量。
0: 本台消息，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记者见面会上，特级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介绍，去年10月，他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演练正式打响，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占领预定地域。官兵们随即展开弹药准备、药温测量、气象观测、诸元解算。接到打击指令，各火炮单元迅速装订射击参数。
4: 3、2、1，放！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轮番开火，对模拟敌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孟卫鹏：
5: 作为炮长，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判读敌方目标，带领班组人员完成主源装定、弹药装填，实现快速反应、精确打击。
3: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阵地却被意外暴露，炮兵分队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变换侦察点位，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持续侦察目标状态，评估毁伤效果，第一时间将侦察评估数据回传。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杨书策：
6: 我们就是火炮的眼睛，必须做到看得清、报得准，为火力打击提供可靠依据。
3: 在新开辟的阵地上，侦察分队通过无人机实施引导火力打击，将目标、坐标、方位、距离等关键信息回传指挥所，为火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指挥链路高效流转，一道道射击命令快速下达各炮班。各火力单元克服夜间视线差、环境温差大等不利条件，分批次开展多轮夜间火力打击。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霍宏伟：
7: 此次演习，各分队在多个阵地之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和部队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我们就是要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3: 特约记者刘友全、谢鹏良、张鹏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明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9月21号表示，波兰计划通过轮换驻军与永久驻军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扩充驻波兰的美军总人数，最终将达到1.5万名。福奇亚特克说，我们谈论的最终目标是1.5万名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0: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了解，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1: 总来记者周轩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三次空袭。有消息称，相关空袭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表示，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917次。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了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说起长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浴血冲锋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的行军队伍里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力量，他的领导者就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毛泽民。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0: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

0: 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

0: 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女前区
3: 下沉了，
2: 得分！
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8: 没有问题。
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8: 好的成绩。
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

0: 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八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 层林遍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进

0: 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 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
8: 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0: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0: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6: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7: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6: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8: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6: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

0: 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1: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0: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一点半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0: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四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四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三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0: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0: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7: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 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也

0: 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1: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0: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0: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锡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1: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0: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 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3: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

0: 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0: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0: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了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30%到50%的能量，97%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50%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2: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7: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9: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8: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0: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8: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1: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2: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1: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2: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2: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2: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食。现在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1: 是，
12: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8: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1: 这都是一段，
13: 对，
11: 这也是一段，
13: 对，
1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3: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14: 小孩的这个奶粉呀，
13: 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2: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7: 那针对致敏物质， 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制品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应用。

0: 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1: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3: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3: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2: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

0: 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季风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0: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堤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堤、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季风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淹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0: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 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5: 歼 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6: 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 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 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 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7: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先说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 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6: 那么歼 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 35 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7: 歼 35 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 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 35A 的机面积要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 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

0: 中型的战斗机歼三五和歼三五 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三五 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二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二零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三五 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哨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0: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二零和歼三五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

0: 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